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昆明小雨，17到23度。
1: 欢迎收听王科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特意强调，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王宇波出席并讲话。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刘小凯主持并讲话。
0: 上半年，云南省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6%，四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
1: 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总结上半年工作，对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部署。与会同志和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3: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霍强：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3: 德宏州瑞丽市沪峪乡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翁曹鲁：
5: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3: 宝山市疾控中心第二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赵丽娟：
6: 就我省十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3: 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蓝丹：
7: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玉溪国际陆港集团董事长杨蕊：
8: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以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3: 怒江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董文林：
9: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筹办问题。
3: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水玲：
10: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3: 昭通市生态环境局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信访科科长高旭辉：
11: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3: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

0: 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学成。
1: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0: 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于海燕。
2: 紧紧围绕做新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0: 昆明市云南出版物流责任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欧娥。
3: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0: 临沧市凤庆县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杨军。
4: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0: 曲靖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雪瑞。
5: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但卷前五大体系，深化五责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迎蓝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6: 云广短评。
7: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入落实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总结上半年成绩，科学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动员全省上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以来，全省顶住外部环境压力，深耕三个定位建设，抓实巡视整改、产业转型、民生保障、防汛减灾等各项工作，交出了经济稳进、民生提质、大局安定的阶段性答卷。云南作为后发赶超地区，追赶现代化步伐不容懈怠。下半年工作成效不仅决定全年目标完成质量，更关乎“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全省要紧紧围绕3815战略发展目标，主攻经济稳增长，统筹民生改善、安全维稳、改革开放与生态保护，力量在坚定信心中汇聚，目标在凝心聚力中实现。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上来，振奋精神，迎难而上，真抓实干，以过硬实际在中国式现代化征程上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8: 昨天，省政府召开第十一次全体会议暨全省三季度高质量发展工作推进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按照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要求，以毫不懈怠的奋斗姿态抓高质量发展，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0: 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发展改革委通报经济运行情况，德宏州玉溪市做交流发言，临沧市楚雄州做表态发言。会议指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是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我省的重大时代使命，担当使命重任，发展时不我待，必须攻坚克难，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要求上来，全面客观看待当前经济形势，穿透式研究解决问题，加倍努力精准施策，扎实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交出全年发展合格答卷。会议强调，实现“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必须拿出攻坚的决心、办法和行动，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卯足劲头抓非烟非能工业，推动农业稳定增长，促进旅游业创新突破，发挥园区主阵地作用，加快转型升级步伐。要深入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扩大有效投资，释放消费潜力，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纵

0: 重申推进国资、国企等重点领域改革，加快提升开放能级，增强发展动力活力，要增强生态治理能力，办好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提高人民群众生活品质。要抓实安全生产、防汛救灾、防风化债等工作，持续加固安全底板。会议要求全省政府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强学力行、踏实干事、迎难而上、挺应担当，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省政府全会组成人员出席会议，省级有关部门单位、各州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列席。
1: 昨天，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1届十次全会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刘小凯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委11届十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对于激励引导全省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具有重要意义。会议强调，省政协将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紧扣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总纲，在省委领导下，更好发挥人民政协的政治组织、建言资政、凝心聚力作用，团结引导广大政协委员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有关同志做交流发言。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4: 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8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聚焦脱贫群众增收，多措并举拓宽增收渠道。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工资性收入、经营净收入、转移净收入、财产净收入4项收入指标全面向好，增长动能持续增强。上半年，工资性收入作为增收主引擎表现亮眼。全省落地实施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10个一批行动，强化就业帮扶服务保障，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464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82元，增长5.5%，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45.0%，拉动收入增长2.5个百分点。依托咖啡、茶叶、橡胶、鲜切花等高原特色农业提质增效，叠加乡村文旅经济持续升温，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2095元，同比增长7.6%，增速位居4项收入之首。与此同时，各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土地流转效益释放，助力群众多元增收。上半年云南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计带回收入增长，城乡居民养老金等各项补助补贴落实到位，脱贫县农村居民转移净收入、人均财产净收入增长7.1%以上，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八大类消费全面增长，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彰显出群众生活品质稳步提升，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全省首单林下经济红河林票近日正式签发，首单红河林票林下经济类对应574亩华山松木林，期限14年，以合作经营、量化权益、自由流转、保底分红为主要内容，票面金额近170万元，持有人每年按3%获预分红。这次林票试点落地弥勒市东山镇，将分散林地资源转化为标准化林票，让林农从单一林地收益者转变为产业发展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实现保底收益与产业分红相结合。 红河州拥有185万公顷林地，围绕林草发展，省联社红河办事处与红河州林草局签订合作协议，计划5年提供25亿元林下经济授信额度，并创新推出林票贷，优化质押流程，降。

0: 地融资成本。目前，泉州累计涉零授信3.51亿元。
1: 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急速物资投送与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
2: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云南汇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瑞松：
3: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固战，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2: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云南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傅永新：
4: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投运能力，形成可推广的无人机应急调运经验，分批向全省各级储备库复制落地，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0: 近日，应急管理部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2025年5月29号，怒江州贡山县独龙江乡依托1262预报响应联动机制，成功避险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实现零人员伤亡。以及2025年9月30号，文山州富宁县古拉乡紧急转移集镇群众和学校师生1600多人，成功规避泥石流风险的2起案例入选。2025年5月底至6月初，云南多地遭遇罕见持续强降雨过程。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落实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省3个州、5个县市上报成功避险案例10起，转移494户1795人。
1: 滇港携手搭建国际化通道，助力滇企借港出海取得新成绩。
5: 今年6月，云南沃森生物随香港特首率领的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开拓市场取得实质进展。云南沃森生物副董事长董少忠
6: 也跟乌兹别克斯坦的一家药企和哈萨克斯坦的一家药企签署了这个合作备忘录，产品先出口，然后逐步如果当地有需要，我们的技术再到当地去做合作和落地。
5: 截至目前，沃森疫苗已累计出口全球28个国家，覆盖东南亚、南亚、非洲、中东及拉美等市场。此次中亚之行达成系列合作，不仅为沃森打开中亚市场新空间，也成为云南生物医药企业借港出海的典型范本。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已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今年4月，香港贸发局推出出海全球通服务，整合金融、法律、会计、检测认证等8大类专业资源，为企业提供商业配对、市场资讯、合规咨询等一体化支持，助力滇企借港出海。香港贸发局成都办事处代表杨建：
7: 贸发局在全球的50个办事处来成为云南企业与国际市场连接的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和超级合伙人。
0: 以“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兴滇向未来”为主题的第7届群众文化彩云奖决赛将于8月9号至15号在曲靖市举行。
2: 作为全省群众文化最高政府奖，本届赛事规模惠民力度再创新高。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江红：
8: 那么本届彩云奖共设奖项54个，涵盖音乐、舞蹈、戏剧、曲艺、美术、书法。

0: 摄影七个艺术门类。2026年，我们本届彩云奖启动以来呢，全省16个州市共报送七个艺术门类的作品5551件，5000余名基层文艺工作者、民间文艺爱好者参与创作展演。
1: 本届赛事坚持全民共享理念，决赛期间将走进社区单位部队，开展4场惠民巡演巡展。同步依托国家公共文化云等20多个平台进行直播展播，打造线上线下传播矩阵。比赛结束后，获奖作品将进行全省巡演，优秀精品推送全国展演。王江红，
0: 本届彩云奖我们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原则，推出一批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的群众文艺精品，全面展示新时代云南群众文艺创新的成果，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参与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2: 连日来，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先期展开多个青少年组项目的角逐，自行车场地项目在昆明成贡体育训练基地赛车场举行，3天比赛共角出17枚金牌。
3: 场地自行车是省运会首次设置的比赛项目，设置男女甲乙组4公里团体及个人追逐赛等。来自全省7个州市代表队的172名运动员、教练员参加。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自行车项目裁判长刘志银：
4: 我们也发现了一批好苗子啊，各州市啊青少年选手同场竞技，整体竞争水平呢超出预期。
3: 作为本届省运会新增竞赛项目，射击飞碟项目在安宁市开赛，共有昆明、楚雄等7支代表队78名选手参赛，将产生16枚金牌。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青少年组射击飞碟项目竞赛委员会主任何杰：
5: 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会根据这次比赛的一些具体情况和他们的一些具体表现，进一步的进行选拔培养，我们也会积极的把这个项目推广好。
6: 8月4号，2026年省直机关党的创新理论我来讲宣讲活动在昆明举行，50名语言类选手、19部文艺类作品和部分网络新媒体类作品入选，聚焦高原特色农业、新质生产力、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实践，用小切口讲好大理论，激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理论学习成果转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
2: 8月3号晚，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定点帮扶办联合云南省人民检察院主办，中国工商银行云南省分行协办的点亮期待筑梦未来第5期夏令营开营。来自文山州富宁县、西畴县、德宏州陇川县芒市以及普洱市宁洱县的70名边疆学子，将前往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科技馆等开展活动，在研学中触摸城市发展，了解检察工作，学习法律知识。
6: 昨天中午，昆明市晋宁区人民政府发布情况通报，2026年8月4号11点50分许，晋宁区二街镇云南浩民金细林化工有限公司厂内，在黄磷装卸过程中发生火情事故。事故发生后，晋宁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生态环保、公安、卫健、园区管委会、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迅速疏散厂区员工及附近居民1257人，涉事企业立即停产停业。在省市区的全力处置下，明火于当日22:07扑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核实。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9: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

0: 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早上8:30，为热爱生活的你点赞，美好的一天，阳光8:30和你一起出发。

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

0: 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3: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4: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0: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0: 早上八点半最重要的是什么？
1: 节奏要快，要快，要快！
0: 眼疾手快，绝对不能拖沓，嘴角上扬，好心情也别落下。它是你的快乐资讯早餐，也是你的开心加油站。阳光八点半。
2: 那天吃饭啊，我听见隔壁桌呢有几个年轻人在一块儿啊吐槽自己的爸妈。哎，他们说，爸妈对孩子的指责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不需要理由，只需要一个借口。比如说，妈妈的神逻辑就是，你出去玩，他可以说你天天在外边玩玩不回家啊，干脆以后都别回来了。然后你要宅在家的话，可以说你天天在家里边闷着，不是打游戏就看电视，就是不能出去走走。简言之就是他们想说你呢，单纯的就是想说你，完全不用选日子，甚至不用找理由啊。然后呢，妈妈叫咱们做家务，说天天在家啥也不干，帮我扫一下地。哎，咱们立刻扫完，妈妈会说，光扫地啊，不顺便把地擦一下啊，踢一步走一步啊。哎，咱们马上去拖地啊。妈妈会说，哎呀，你会不会拖地啊，你弄得到处都是水，赶紧给我放下，我养你有啥用，你说说。那么如果回到第一步啊，说妈妈让咱们扫地咱不扫呢，那就没有那么多困扰了。妈妈会直接说，哎，我使唤不动你了是吧，我养你有啥用啊，殊途同归啊。所以啊，这个事儿告诉我们，人们都说呢，在职场上官大一阶压死人，其实在家里边啊，辈儿大一级也能压死人啊。真正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凡事都有可能做了错，不做也错，完美主义是不可能的，也不能试图满足所有人的期待啊，不能因为会犯错就不去突破和尝试，找对方向，怀揣勇气，在不断的试错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会不断的成长啊。以上就是今天的大全说，我的大全充满朝气，共同努力的一天马上开启。

0: 阳光八点半，天气早知道。
1: 好，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预计未来几天，省内西南部和南部边缘一带仍然有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局地伴随着大风雷电、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的来袭，需要小心防范相关气候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云南省气象台预计，今天的白天到晚间，全省范围看，临沧市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大理州、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东部、普洱市北部、楚雄州、昆明市北部、曲靖市北部和昭通市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省会昆明今天是阵雨天气，17到24摄氏度。

吃什么，他就说什么。大全的早安牛。

大全的早安 news， 早安牛时间，来请出牛哥。哎，牛哥提醒大家啊，现在机票燃油附加费从昨天开始又经历了一次下调，哎，咱们的这个出行成本呢有所降低。我们的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昨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乘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以下含800公里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那相较于调整之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旅客的出行成本。在网络上啊，有不少数硬币测试咱们中国高铁列车稳定性的视频啊，这背后呢，应该说是轨道焊接和铺设的极高要求所达成的一个结果。那8月3号呢，渝昆高铁全线长钢轨焊接全部完成了，渝昆高铁也将全面进入到铺轨阶段。渝昆高铁的设计时速350公里，它的运营标准对长钢轨的焊接精度和成品稳定性也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这次焊接的长钢轨每一根重30多吨，长500米啊，焊接的时候必须严格控制钢轨行车面平直度偏差在每米0.1到0.3毫米，相当于2根发丝的粗细，导向面呢偏差要管控在正负0.2毫米以内，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列车轮轨磨损，保障高铁运行更稳、更快和更安全。近一个月来，国铁昆明局集团的昆明公务机械段的焊轨车间实行三班倒、人停机不停的作业模式，全力的保障工程高效推进。全面进入到铺轨阶段之后，渝昆高铁单日铺设最长可以达到12公里。渝昆高铁的正线全长约700公里，线路起自重庆西站，贯通渝川黔滇四省市，终抵昆明南站，串联起西南区域核心城市。渝昆高铁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到2个半小时左右，那另外昆明到成都的行车时间也将压缩到3个小时以内，可以大幅的拉近西南腹地时空。

0: 距离打通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滇中城市群的快速联系通道，促进区域客流物流高效的流动。那我们也共同期待早日通车。最近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新建文山至靖西铁路项目建议书，这个线路全长281.2公里，框算总投资321.58亿元。文靖铁路连接云南省文山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已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线路途经广西纳坡县及云南富宁县、广南县、燕山县、文山市等地，设计时速160公里，设车站24座，计划工期5年。8月4号开始，昆明东部汽车客运站新开通昆明至孟连的客运班线，每天早上10:40发车，票价每人260元。近期昭通大山包旅游景区的这个游客量啊，在持续的攀升。从8月4号开始，景区实行游客限流管理，每天接待游客数量将根据承载能力进行动态的调控。今年的汛期，我们注意到昆明雨水充沛，截止到目前呢，昆明全市累计的降雨量达到6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1%。其中昆明主城区的降雨量已经达到了808毫米啊，是有记录以来的这个降雨第五多的年份。那么针对昆明主城区202个内涝设防点呢，防汛部门已经提前采取了布控措施，街道预警第一时间巡查，如果出现淹积水，会第一时间进行抽排和处置。为了落实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人民监督员制度，更好地发挥社会监督对维护公平公正交易秩序的作用，8月5号，昆明市政务服务管理局发布了一则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聘任2026年昆明市公共资源交易人民监督员，名额是20名，申请的时间2026年8月5号到2026年8月21号。8月4号，我们的记者从昆明市翠湖公园了解到，7月底到8月初是翠湖荷花的盛花期。我们的记者最近在翠湖公园看到连片碧荷，雨后格外娇艳，消暑纳凉、赏荷休憩的游人随处可见，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荷塘美景。公园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今年在南湖塘、东湖塘、内湖塘共栽种了大约2.6万平方米的荷花，展出太空莲36号、星空牡丹等10多个品种。另外，万维沙、红宝石等特色睡莲也悄然盛放，新引进的这个引种的香水睡莲香气袭人，勾勒出灵动的夏日画卷。针对当前客流高峰，公园也提醒计划前往观荷的游客尽量选择工作日出行，错开周末的高峰期，以获得更佳的赏荷体验。
1: 每个工作日早上8:30到9:30，打开广播，收获信息，也收获快乐。云南新闻广播，阳光8:30，上班路上的快乐资讯早餐。
0: 阳光8:30正在为您播出。接下来来关注一则通报。2026年8月4号11时50分许，昆明晋宁区二街镇云南浩明精细林化工有限公司厂内，在黄林装卸过程中发生火情事故。对此，昆明市晋宁区对相关事件发布了情况通报。晋宁区人民政府的通报显示，事故发生后，晋宁区第一时间组织应急消防、生态环保、公安、卫健，还有园区管委会、属地乡镇等相关部门成立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处置，迅速疏散厂区员工及附近居民1257人，涉事企业立即停产停业。在省市区的全力处置下，明火于当日22时07分扑灭。本次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全面调查核实。通报称，事故引发黄磷燃烧，黄磷燃烧形成的烟尘对周边局部空气质量形成短时扰动，生态环境部门第一时间布设点位，开展应急监测。监测显示，事发区域空气中无氧化二磷浓度出现升高现象，经采取结源控污等处置措施，截至8月5号8时呈下降趋势。 五氧化二磷烟尘对眼鼻及呼吸道黏膜具有一定刺激性，短期接触可能出现咽干、咳嗽、眼部干涩等不适，卫健生态环保等部门将持续开展监测评估。晋宁区人民政府表示，事故产生的烟尘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0: 响，深表歉意，下一步将责令企业迅速整改，及时发布处置进展情况，回应社会关切。公开资料显示，涉事企业云南浩明精细磷化工有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注册资本800万元，现有员工约109人，主要从事精细磷酸盐产品、低油低砷黄磷还有热发磷酸的生产经营，同时涉足化工助剂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1: 阳光
0: 最近，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公示2026年度鲜切花产业集群与小浆果、蓝莓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央财政资金拟支持项目清单，两个产业集群合计获得支持资金5.9311亿元，目前公示已经结束。最近，根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云南干鲜瓜果以及坚果的出口货值达19.1亿元，位居全国第三。其中，红河州出口9.7亿元，占全省出口额的50%以上，成为了云南省高原特色农产品出口的核心产区。最近，据昆明海关的统计，2026年上半年，云南进口鲜榴莲31.9万吨，货值96.5亿元，同比增长58.2%、46.5%，进口量和货值都居全国的首位，占全国进口鲜榴莲总量和货值的近30%。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在8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2个百分点。记者最近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真菌多样性与创新进化团队经过近20年的研究，系统完成了口蘑科分类研究，全面摸清了我国口蘑科物种家底。相关的成果最近发表于真菌学领域权威期刊《真菌多样性》。口蘑科隶属蘑菇目，目全球呢已经已知的500多种啊，那其中呢松茸就属于这个家族。长期以来，口蘑科因为形态特征模糊，大量的物种被笼统归入其中，分类呢非常的混乱，被称为真菌分类学中最棘手的硬骨头之一。依托近20年标本的积累，该研究团队整合系统发育、形态解剖、生态地理等多维度的证据，团队精准界定和描述了我国口蘑科82个物种，其中包括24个新种和20个中国新纪录种，同时呢厘清了食用菌和毒蘑菇名录以及各物种的全国分布规律。这个研究为野生蘑菇辨识和采食安全也提供了科学依据，也为我国大型真菌多样性调查建立了标准化的分类标尺。
2: 活力电波，态度资讯 FM 105.8 News Radio 阳光8点半，
0: 阳光8点半正在为您播出。来关注科技动态。Quest Mobile 北京贵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发布了2026上半年 AI 原生 App 用户规模榜单，统计了2026年6月独立 AI 应用月活跃用户数据啊，也就是说，您在手机上，平时比如说使用 AI 应用的时候，都喜欢用哪款软件呢？哎，这个统计数据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这个调查。那么第一名豆包归类 AI 综合助手赛道，6月的月活是3.82亿，是断层领跑全榜单。第二名同为综合助手的千问，月活1.67亿，豆包用户体量接近千问的2.3倍啊，头部的优势非常的稳固。那第三名呢 ？DeepSeek 属于 AI 搜索引擎赛道，月活大约是1.30亿，是榜单里唯一挤进前三的搜索类 AI 应用。榜单的前四名里，综合类 AI 助手占据3个席位。第四名元宝，月活是4984.11万。第五名是专业财税 AI 工具蚂蚁阿福，月活是2896.86万。能够明显看出，全能通用型的这样的 AI 软件更贴合大众日常的需求，用户体量是远高于垂直细分的 AI 产品。榜单的第6到第10名呢，都是细分赛道产品。第六名，豆包爱学，主打学科教育，月活1900多万。第七名呢，极梦 AI 聚焦图文创作设计。第八名 Love Key 啊，做 AI 社交互动。第九名 Kimi 是综合助手，月活在700。

29.46万。第十名，快对 AI 面向学生刷题辅导，垂直 AI 工具呢，受众的可以说受众面是更精准的，但是用户的规模呢是很难突破千万级的门槛。现在时间过得很快，8月7号，您知道什么日子要来了吗？立秋就要来了啊！多家茶饮门店已经开始备战秋天的第一杯奶茶了。在社交媒体上，沪上阿姨、古茗、霸王茶姬等多个品牌有门店发布8月7号立秋当天的兼职店员招聘信息，有茶饮工作经验成为了应聘的基本要求。也有茶饮店员表示，门店为了应对立秋当天的订单，已经提前开始准备。您常吃的兰州拉面可能要改名了。最近兰州拉面在多地试点改名青海拉面，引发了热议。那根据了解，改名背后藏着一场近40年的品牌错位战。兰州本地并没有兰州拉面的叫法，正宗本土面食称作兰州牛肉面。在上世纪的80年代，青海化隆煎渣的群众外出谋生，借用兰州牛肉面名气，打出了兰州拉面的招牌开店，在全国开出了超过30000家门店，年创收超过240亿元。但是各地门店工艺口味参差不齐，持续的消耗兰州牛肉面的品牌口碑，两地品牌的矛盾也逐步凸显。今年6月，天津72家拉面馆集体摘下了沿用40年的兰州招牌，换上了青海拉面的门头。企查查数据显示，目前兰州拉面的商标申请都已经被驳回，商标处于无效状态，而兰州牛肉拉面行业协会注册的多枚兰州牛肉拉面则维持有效。有网友评论说，全国80%以上的兰州拉面其实都是青海人开的。这个事儿简单说呢，就是正宗兰州牛肉面讲究牛棒骨熬汤，但是青海人呢把成本压下来，把店开到了全国300多座城市。兰州那边呢觉得，哎，这样是不是坏了我们的口碑？10年不局，要拿回兰州牛肉面这块招牌。其实啊，对于咱们吃面的人来说，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叫啥不重要，味道别变就行了。另外呢，叫啥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下次把牛肉片可以切厚点。

好，朋友们，以上是今天阳光八点半上半节的内容，在稍后的时间呢，即将进入到整点报时和广告宣传的段落，在广告和报时过后，阳光八点半继续为您播出。

0: 这里是云南第一新闻调频，云南新闻广播，阳光八点半，稍后精彩继续。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

0: 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3: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4: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5: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早上9点，为努力奋斗的你加油！阳光8点半，身后继续。

News Radio 阳光八点半，速读时刻。阳光八点半的速读时刻时间，一起来速读昨夜今晨的国内国际消息。首先是国内方面，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五号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防汛抗旱总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五号调拨抗旱水泵40台、发电机115台等中央抗旱物资，支持新疆做好抗旱减灾工作。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召开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动员部署会部署开展全国法院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5号下午在北京航天城举行。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

0: 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5: 哇，这水真清，
4: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6: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4: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7: 眼保健操，
4: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8: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4: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9: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4: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6: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4: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0: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4: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蓝色。
13: 航天蓝。
14: 海军蓝。
1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白色。
13: 天使白。
11: 科研白。
1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绿色。
14: 军旅绿。
1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2: 橙色。
15: 消防橙。
1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

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

0: 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应急科普在身边。
2: 汛期这一自然界的现象，以其独特的降雨模式，为我们带来了丰富的雨水资源，但同时也伴随着一系列挑战和风险。汛期的降雨天气增多，容易造成灾害性天气和次生灾害事件的发生，特别是在我国，7月下旬至8月上旬是防汛的重点时期，这一时期的降雨量集中，河流流量大，容易引发洪涝灾害。汛期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包括季风气候的影响、地形地貌的特点以及降雨量的集中等。在季风气候的影响下，特定季节的风向和风力会带来大量的降水，而地形地貌的特点则决定了河流的流向和流速，从而影响了汛期的发生和发展。降雨量的集中则是汛期发生的直接原因。汛期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汛期带来的丰富降水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资源，促进了农作物的生长。另一方面，汛期也可能引发洪涝灾害，对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汛期还会对交通运输、水利工程、生态环境等方面产生影响。总之，汛期虽然复杂多变，但只要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就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带来的好处，同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3: 听众朋友，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认真的听好。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看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眼睛有沙子磨的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都看不清人，干啥的不方便。您就赶快拨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看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十分钟内拨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份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4: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5: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6: 我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7: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云南新闻广播，在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我是您的十万加主播白倩。大家可能听出来了，此时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词就是苏轼的《定风波》。很多人对于这首词非常的熟悉，是的，因为它当中所传递的正能量和这种积极向上的状态确实非常的让人喜欢。苏轼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位伟人哈，我愿意这样去称呼他，而且我用当下年轻人的话说，他可以是很多人的男神。为什么这样？因为他的心态从来都很好，在遭遇困境的时候能够把心放宽，把事情看远，于是他活成了所有人心中的神。何妨应笑皆虚心，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你看苏轼也逃不过。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心放宽很重要。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会经历大大小小的很多的事情，总是有得有失，其实这就是常态。遇到烦恼的时候，我们与其一遍遍的去纠结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我们不如告诉自己没关系。我们经常会提醒别人，劝慰别人说把心放宽，确实把心放宽它不是对生活的敷衍，而是一种真正的成熟。其实很多事情你越是钻牛角尖反而越糟糕，相反，只有把心思和精力尽可能地放在提升自己的身上，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挑战，事情的进展才会越来越顺利。为冷我们常说不计较，不纠缠，不为难自己。是的，懂得这些，我们往往就能过得更加幸福。心宽了，情绪自然就好了，生活自然也就顺了。把心放宽很重要，当然了，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把事看远也很重要。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会感到焦虑，就是因为我们看得太近了，只关注到眼前的那点烦恼，只盯着眼前的得失，就很容易被一时的成败牵着鼻子走。遇到事情多往好处想，多往远处看，就会更有动力去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看远一点意味着我们学会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我们的生活，眼前的挫折也许只是积累力量的一个过程，暂时的等待是为了未来绽放更加耀眼的光彩。当我们把眼光放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眼前的坎儿不过是成长路上的一个台阶。凡事过往皆为序章，放眼未来，去争取，去打拼，去创造，我们才能看到更加绚丽的风景。
1: 你所言于人平生，
0: 正如写下这首词的苏轼来说，在他的人生当中大起大伏，经历了很多的挫折，但是他从来都活得非常的坦淡。好的人生活得舒坦，心态也很重要。活得舒坦其实是人生的一种境界。你会发现活得舒坦的人，他不是没有烦恼，而是遇事不乱，能够自如地应对。要做到这一点不容易。活得舒坦并不是懒散，而是舒展，是一种对生活的从容的态度。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当我们的胸怀变得足够的广博，目光更加的深远，就能够在喧嚣当中保持自己内心的那份宁静。活得舒坦的人，他不会给自己的人生设限，更不会让旁人的眼光来左右自己的人生。在他们看来，喜乐忧愁都是体验，人生就是要活出自己的精彩。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所有的美好都会藏在我们前行的路上。愿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一份好的心态，保持一份平常的心，活得舒坦而又自在。

0: 热点、焦点、观点，以点带面，面面俱到，主观、客观、微观、面面观，听你的观点，听你的观点，新闻、见闻、趣闻、资讯，一网打尽，新闻十万家，全媒体浏览，大视角扫描，让我们用资讯为你加油。
1: 新闻十万家，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新闻速览，浏览一组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软件业务收入77182亿元，同比增长9.5%，软件业利润总额8999亿元，同比增长1%。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对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和阿曼可能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达成协议，但该协议与立即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无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的大规模空袭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俄国防部当天通报称，对乌方无人机相关设施实施了打击。以色列国防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团体，当地时间5号下午跨越以黎临时分界线进入黎巴嫩一侧。

新闻十万加，欢迎大家接下来跟随我进入今天的十万加关注。今天的十万加关注，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和暑期旅游相关的话题。眼下呢，随着暑期的到来，出行的热情在持续的升温。为了满足人们出行的需求呢，很多家的航空公司不仅是加密了热门目的地的航线，而机票的价格呢也格外的亲民。有数据显示，七月上旬部分热门航线机票的价格甚至比高铁火车票还要便宜。来自航旅纵横大数据的显示，截至到七月三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的预订量超过了2210万张，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559万张。

同比增长约3%。而出行热度稳步攀升的同时呢，机票的价格和2025年相比也是稳中有降。很多家的在线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七月中旬起飞的国内机票的预订均价不包含机件燃油费，同比降低了20%。而截至到目前呢，七月中上旬有不少裸票甚至低于300块的机票还在售哈。像北京出发到南昌、太原、鞍山，上海出发到温州、厦门、广州，这些航线的价格都低于同期的高铁的价格。而且呢，昨天我们也看到新闻，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相信呢也会再次的加大大家出行的热情。从整个暑期的机票价格来看呢，七月份的第一周和八月份的最后一周其实是捡漏的最佳的窗口期。一个呢，七月第一周是刚刚放暑假，八月呢是即将收假了哈，这确实是一个最佳的机会。在2020年的暑运高峰会整体的后移，呈现出一个启动较晚、后劲儿更足这样的一个特征。而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的传统的旺季的热度还在持续的攀升，在这个时间段内，机票的价格会相对的较高。而除了机票的价格比较亲民之外呢，这个暑期啊，很多人还把目光投向了宝藏避暑小城，出行的市场版图也在悄然的重构。那首先哈，刚刚我们上节目之前还和我的同事在说，昆明的天气真的是天然的大空调。最近我看到很多的视频，一些外地来旅游的一些朋友来到云南昆明，他们都不想再回去了。我昨天看到有一个视频推荐，他说我建议你暑假不要来云南。我当时一看，我说哎，这是黑云南的吗？结果仔细往下看，他说因为你来了你就不想走。当然了，云南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确实在这个时候是极具诱惑力的。很多外地的朋友，尤其是从一些30度以上高温的地方来到云南的朋友，都觉得天哪，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然的大空调。它不像在空调房里的那种凉爽，而是自然通透的风吹着你，实在是太舒服了。所以这段时间哈，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很多的旅游景点也多了很多的外地游客。这两天呢，也有这个咖啡节哈，我昨天也到咖啡节的现场去感受了一下咖啡节的盛况，热度很热，但是天气很凉爽。我一边走的时候呢，一边听到很多外地的游客在拍照，而且说天哪，昆明实在是太凉快了。是的，不要忘记眼下还是三伏天，别的地方可能已经是火炉，而在昆明确实这样的天气是得天独厚的。我甚至还看到很多的一些外地的游客推荐云南，推荐昆明，说这个地方的气候实在是太宜人了，这才是给人住的地方啊。谁能想到三伏天睡觉还要盖被子。对云南人来说，这些可能已经习以为常了，睡觉不盖被子干什么呢？但是对于外地的很多在火炉当中炙烤的人来说，这样的气候确实非常的诱人。那除了昆明，除了云南，还有很多的地方同样是避暑的圣地，像主打山林避暑的一些小城，预订的热度幅度也在显著的增加。像黑龙江的伊春，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森林覆盖率，也成为这个暑期的黑马。像吉林的长白山度假区周边的酒店预订量已经增长了1.几倍，而新疆的这个赛里木湖附近的酒店预订量也带动了商圈成为全国热门的前20位。除此之外呢，像以水系资源为核心的一些避暑地表现同样很亮眼，凭借着黄果树瀑布、陡坡塘瀑布等等，暑期飞到贵州去打卡的人也超过了20%。

说到这个暑期的旅游哈，这个在今年的暑期呢，还有一些新开的航线，也让凉爽景美的小机场和一些小城更加的受到欢迎。而受到新开航线的带动呢，像今年暑假飞往新疆的机票价格就非常的亲民了。在今年的七月初，北京直飞阿勒泰的

含了燃油基建的价格都低于800块钱。很难想象哈，除此之外，像青甘大环线、云南的深度游、贵州的环线热度都在持续的攀升。凉爽靠海、性价比高的北方海滨城市也迎来了旅游的旺季。可以说2026的暑期旅游，应该说主要的核心就是避暑纳凉作为主导。除此之外呢，像一些洞穴游、异军突起，还有亲子游、研学游等等，包括夜游、夜经济的爆发也是在比较显著的增长。避暑可以说是成了绝对的 C 位了，全国的长线游首选追清凉，像贵阳、六盘水、昆明、青岛、呼伦贝尔这些地方，因为低温的气候和抗氧资源都位居预定榜的前列，全程无裤子的小城旅居模式备受广大游客的追捧。而像一些洞穴游也成为了新的爆点，一些天然恒温的溶洞从地质奇观升级为避暑的核心舱，像重庆的芙蓉洞、贵州的织金洞，这些搜索的热度也在环比的翻倍，兼具了降温和科普的属性，也是带孩子去的好去处。而亲子游呢，也开始是行走的课堂的转型，有超过60%的家庭选择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咨询量也在激增。像博物馆夜游、自然科考、非遗手作和红色教育都成为了主流。而且呢，这一次的这个研学游、亲子游哈，还呈现出一个特点，那就是拒绝走马观花。除此之外呢，因为白天热，所以夜间旅游也在升温，避暑需求推动了夜游的爆发，像夜长城、光影秀、亲水夜市、露天电影和夏境限定的一些演绎都延长了停留的时间，打造白加黑的全时段的体验。除此之外呢，入境游也在反向避暑爆发，受到全球高温和免签政策的影响，很多外国的游客也专门到中国来找清凉，像新疆、青海、贵州、云南这些地方的入境的订单都在大幅的增长。除此之外呢，最近毕业旅行当然是迎来了集中出行的高峰了，很多地方的景区也推出了门票减免、很多的优惠的政策，从而带动暑期文旅消费快速的增长。最近呢，面向全国刚刚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考生们陆陆续续的都已经收到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哈，所以呢，很多的地方也推出了一些免费的体验的项目，像凭考生的准考证或者是录取通知书都可以获得很大的优惠。像河北廊坊的只有红楼戏剧幻城，凭借今年的准考证，参加完中高考的考生都可以享受多种的专属优惠。据了解，目前安徽的黄山风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等数百家的景区都面向了今年参加中高考的考生，推出了免门票的政策，吸引毕业旅行的游客。这些刚刚参加完考试的中高考的学生，他们的行程呢，大多是以短途游为主，而且呢，更加倾向于成熟的经典旅游城市。在出游的订单当中，多人同行的占比超过了60%。爱上胡浮沉。像黑龙江很多地方也相继的推出了中高考学子的专属福利、文旅消费券、有奖发票等一系列的惠民举措，覆盖了景区的游玩、日常的消费很多的领域，让暑期的消费热度在持续的攀升。因为天气热哈，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清凉，像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依托室内的恒温冰雪场景，成为了很多人纳凉游玩的好去处。而且这个地方为了让中高考生畅玩冰雪，还推出了专属的特惠，应届的中高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件和身份证原件就可以享受门票的大幅优惠。暑期以来，哈尔滨极地公园、融创乐园、松峰山、帽儿山风景区等13家重点景区都推出了免票、折扣等多元化的优惠政策，覆盖了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的业态。所以哈，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您别忘了可以搜索一下当地的一些针对考生的一些优惠的政策。

总之，今年的暑期旅游市场亮点还真是不少，但是避暑游是成了绝对的主角，而亲子家庭和研学游当然也是主力军，入境游也明显的在升温，很多地方都推出了超过30,000场的文旅活动和超过4.5亿元的消费补贴，为大家来减负添彩。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哈，暑期仍然在继续，而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这个暑期游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在出行之前呢，一定要做好天气的相关的了解，包括机票和酒店提前预定好，让自己的旅途玩得无忧无虑。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天上午11点准时和您见面的新闻十万加，稍后我们将迎来半点广告，不要走开，半点广告回来我们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稍后见。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应急科普在身边。
13: 汛期是一个伴随着丰富雨水与潜在风险的季节，所以了解并遵循

0: 汛期预警等级非常重要。通过科学的预警系统，我们可以提前准备，有效应自然灾害，保护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汛期预警等级是基于降雨量、水位、风速等多种气象因素综合判断而设定的，它通过蓝、黄、橙、红四色预警等级清晰地传达了暴雨的强度和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等级都有其对应的降雨量和水位标准，为公众提供了明确的防范指引。当黄色及以上级别的预警发布或遭遇暴雨时，调整出行计划，减少外出是明智之举。暴雨可能导致道路积水、交通中断，甚至引发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因此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洪保护措施，如关好门窗、家中宅、低洼地断电源等，都是必不可少的。与此同时，政府和相关机构也会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如发布预警信息、组织抢险救灾、加强水利工程巡查等，旨在减轻汛期带来的损失，保障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此外，学习防汛知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也至关重要。了解如何在遇到山洪时迅速离开危险区，或在遇到城市内涝时小心避开水井、地坑等潜在危险区域，都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关键。面对汛期的挑战，让我们保持警惕，积极应对，共同守护美好家园。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十万加，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七八十万家，欢迎大家在半点广告之后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换个话题和您接着聊。相信昨天大家已经看到了一条新闻哈，整治团播的乱象。近期呢，中央网信办深入的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专项行动，针对一些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络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的管理，依法依约处置违规团播账号1840余个。可以说看到这样的新闻确实让人感到大快人心哈。一直以来好像团播给大家造成的一个影响，似乎认为团播总是在低俗擦边。团播的打开方式不应该是低俗和恶俗，然而我们今天要说的是非常健康的团播。一边是中央网信办发布的相关的通知，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的整治专项行动，剑指账号注册违规、低俗内容、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六类突出的问题。当娱乐团播赛道在经历一场集中的整治，而当中却有一股清流在悄然的生长。全国有几十家国有的文艺院团正在以专业的水准、规范的运营，将一些经典的剧目搬进了直播间，让剧场艺术在手机的小屏上找到了新的呈现方式，也为这个快速生长的领域注入了高品质的内容基因。这些专业院团提供了另外的一种团播的范本，那就是不靠猎奇引流，只凭艺术本身赢得观众。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一些非常经典的剧目，像《醒狮》《只此青绿》等等一些经典的剧目都搬到了小屏上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经典的剧目呢，有的时候会在全国巡演，但是不一定会去到我们所在的城市，而团播就可以让我们解锁这样的一种方式。虽然说不能沉浸式的在剧场打卡，但是通过手机小屏也可以弥补一些遗憾。团播的这个经典剧目的团播哈，到底这个清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专业的院团入局团播又会为这个行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今天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说到这个哈，有一个故事要和大家先说一说。这是在2025年的11月份，有一位舞蹈演员是广州歌舞剧院的演员，他叫何木。在手机镜头前，他第一次按下了开播键。之前的3个月呢，他的世界是被压缩在病床和拐杖之间，因为受伤，让他这个跳了22年舞蹈的职业舞者被迫地停下了他舞蹈的脚步。而在他陷入迷茫的时候呢，剧院开启了团播，向他发出了邀请。没有镜头的经验，也没有互动的技巧，他只是准备了几段敦煌舞的片段。但是直播间那头观众的反应啊，却格外的热烈。于是呢，这位舞蹈演员就开始随着跟着音乐开始即兴的起舞，把心底那些从来没有被看见的创作的冲动彻底的释放。在剧场的舞台上呢，这位演员何木曾经参演过《醒狮》《莺歌》等顶级的舞剧，也是群舞队里当中的一员。舞台呢是需要整齐划一，个体的锋芒会在这个队形当中被淹没。每一个舞蹈演员都有一个自己的主角的梦，但是呢，没有太多的机会能够站在聚光灯的中间，而直播间让他第一次站在了属于自己的 C 位。一次意外的伤病让他停下，而一场团播也让他重新的出发。像何木的这个故事其实并不是孤立，在全国的几十家歌舞院剧院当中哈，有越来越多的和何木一样的一些专业的院团演员在直播间里以全新的方式登上舞台。和一些鱼龙混杂的娱乐团播不一样，专业院团的直播间里没有低俗擦边，没有情感欺骗，没有诱导打赏，只有舞蹈音乐和舞台艺术的纯粹的表达。团播呢，是指以团队化运营方式开展的多人直播的形态，而专业院团的团播形式就可以理解为把一台经过了重新编排的微缩版的舞台演出搬到了手机屏幕，让观众足不出户就能够获得接近剧场演出的体验。这些年呢，团播从线下演出团体的零星的尝试开始逐步的发展为兼具内容张力和商业潜力的重要的赛道。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的数据，2025年团播市场的营收突破了150亿元，日均开播的房间数超过了8000个。而在这个进程当中的一些专业文艺院团的入场，就成为最最值得关注的标志性的变化。截至到今年的7月份，全国已经有57家国有文艺院团在抖音当中开展了常态化的团播，累计直播超过了1.6万场，覆盖观众3.2亿人次。专业演艺力量的入场，在重塑着整个团播赛道的价值底色，而团播呢，也在从流量驱动开始向内容驱动再转向。抖音直播院团的负责人就说，专业文艺院团入场团播呀，也为直播生态内容带来了品质的升级，它丰富了平台的专业演绎的供给，像有一些古典舞、民乐、歌剧、舞剧、戏曲，各种各样的舞台艺术形式批量的进入到直播间，也推动了团播赛道转向内容的驱动。一方面呢，市场在扩大，另外一方面更多的院团在进场，两者之间就在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你看，好的内容吸引了更多的观众，而观众的增长也会反哺推动内容持续的升级。团播可以说已经不再是直播生态当中的一个配角，而是已经成为一块独立生长、活力充沛的专业的演艺新阵地。直播间成为了院团的第二舞台，这谁能够想到呢？原来呢，一开始出现这些文艺院团的团播还有一些顾虑，比如说专业院团去做直播，很多人会觉得是不是拉低了他的身价。但是呢，经过一些尝试，你会发现当原来这个扎根文艺做文艺指导员，比如说在这个村头广场咱们去演出，经常会看到很多的老百姓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通过这样的一个现象，你就可以明白老百姓需要艺术，缺的是接触的渠道。除此之外呢，一些困惑也在演员的群体当中同样也有很多，一些深耕舞剧多年的专业演员对于团播也有一定的抵触的情绪。对，一开始

0: 最难的呢就是从上到下，因为它是团播，需要一个团队，从上到下必须要统一思想，转变原来固有的那种观念。而当在逐渐的这个团播的过程当中，很多演员确实也改变了自己对于团播的认知和观念，从原来舞台上的照搬到根据这个直播来适配，这也是院团必须要跨过的一道坎。线下的一些经典剧目依托剧场的镜框式的舞台，它讲究的是整体的场面和叙事的节奏，但是搬到了这个直播间里，往往就会导致观众看不懂，可能也看不清楚。那么呢，有一些这个文艺院团针对这个团播呀，就开始思考没有照搬这个线下的表演，而是筛选了精彩的片段来进行一些竖屏化的重新的编创，也就是说根据直播间的特点来完成直播内容的选择，从而引导演员训练镜头感，让表演更加的贴合线上观看的审美和视角。所以说文艺院团的这个直播哈，并不是纯粹的把舞台上的照搬我直接放到直播间里去观看，其实它也是针对直播间的这种观看的模式和特点，专门的来对内容进行重新的编排。你比如说江苏省歌剧院的这个歌舞剧院，他们把原创的舞蹈师水墨江南按照竖屏传播规律就进行了重新的编排，把8分钟的群舞拆解成11个镜头、27个机位。现在对于很多的一些参与到团播队伍当中的一些院团，他们认为线下的剧场同样的重要，依然是他们的主阵地，甚至线上的直播是舞台的延伸。而这样的一种努力很快就转化为数据，江苏省歌舞剧院今年5月1号启动了团播，开播20天就涨粉了7万，单场的曝光量超过了100万。广州歌舞剧院在2025年的12月试水团播，抖音开播第5天，峰值在线的人数就突破了2万。直播间的数据让那些曾经犹豫的院团和演员们也看到了方向。
1: 春天的路上能开出花两朵。
0: 那么线上的直播会不会这个分出了流量线下的观众？有的人也会有这样的担心哈。当然了，团播和传统的剧场演出其实它是不冲突的，它是一个互补共生的关系，而并不是替代的关系。我们刚刚说到了，它在呈现的方式上也是有区别的。那线上团播的繁荣不仅不会削弱观众走进剧场的意愿，反而会为线下的市场培育更加广阔的受众的基础。在很多的一些看过直播的一些观众来说，他们就觉得原来对于舞剧可能不是那么的了解，而通过这个拆分后的看的这个团播，发现天哪，原来舞剧的魅力如此之大。而当看到有线下的演出的时候，第一个反应就是买票看。它有点像什么呢？直播更像是一些经典剧目的一些预告片，它能够让原本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剧场的人产生兴趣，其中相当的一部分也会转化为线下的观众。像江苏省歌舞剧院的一个实践就印证了这个，像五一期间团播的热度直接是带动了线下演出门票售罄，还有观众在粉丝群晒出了购票的截图，表示是通过抖音直播认识了剧院，认识了舞剧，走进了剧场。由此可见，线上和线下已然已经形成了联动互动的新的场景。而且更值得关注的是团播对于演艺行业就业空间的一个拓展，从编导、舞美设计、灯光师到直播运营、技术保障、内容策划，团播的产业链也在创造着大批量的新兴的岗位。可以说团播不仅为院团们开辟了线上营收的新通道，也成为了演艺行业稳就业拓渠道的新的抓手。那些曾经被视为降维的线上尝试，也在证明是一次真正的升维，那就是让舞台艺术以更低的门槛触达更加广阔的人群，同时呢，创造新的职业可能和产业的价值。当然了，话还是要说回来，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团播行业要想走得更远，自然是离不开规范的引导和品质的提升的。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近期启动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的这个专项行动，它集中的整治了账号的注册违规、诱导打赏、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的问题，暴露了部分团播赛

到的野蛮生长的乱象。而相比之下哈，这些实名认证、规范运营、内容导向正确，这些整治所强调的底线的要求，恰恰是国有的文艺院团的基本的操守。而专业院团可以说是用他们的实践证明了团播好房子该怎么干。就在今年的1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还发布了国内首份团播管理团体标准，从内容、技术、安全等维度也划定了合规的红线，从而推动团播从粗放管理转向规范化的服务。今年6月，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的指导下，抖音直播携手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起了大戏上团播扶持计划，从现金的激励、流量的扶持、运营指导等等维度来支持经典剧目开展团播。像舞剧《只此青绿》《醒狮》都已经率先开播了，而广州歌舞剧院的《岭南三部曲》、城东的《努力餐》都陆续的加入到团播的阵容当中。从专项整治到标准出台再到扶持落地，团播正在经历着从野蛮生长到规范发展的转变。专业院团也在用他们的实践表明，团播的价值不在于短期的流量，而在于以专业的内容为行业树立品质标杆。眼下线上演出和线下剧场形成了互补共生的一种新的格局，而团播也为文艺院团拓展了线上增收的新通道，也为网络表演行业注入了高品质的内容源头。传播不是剧场的对手，它只是把剧场的门开得更大一些。这是一场双向奔赴，也是一次演艺生态的自我进化。

讯繁杂，重点在哪儿？刷屏太快，错过怎么办？新闻十万加，萃取十段媒体精华，做您的午间资讯管家。锁定新闻十万加，资讯 hold 住午间，更好把握全天。

新闻十万加还剩下一点点时间哈，我们再来聊一个话题，那就是种草笔记。什么叫种草笔记呢？大家可能很熟悉了。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有一批专门代写社交平台的种草笔记的 AI 工具悄然地兴起了。有一些博主呢，凭空地捏造一些体验的分享，批量地产出一些虚假的测评，这样就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并且引发了一些竞争的纠纷，甚至还诉诸了法院。种草笔记呢，就是当你比如说你吃到一家很好吃的小店哈，你发射到自己的这个小红书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社交媒体，引发了更多的人种草，哎，知道了这个地方，从而纷纷的来打卡。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外出旅游之前可能都会去翻看一下这些社交媒体，看一看这些相关的种草笔记，从而对自己的出行有所帮助。但是你经常会发现，好像当你去到那儿实打实的体验的时候，发现并不如种草笔记当中所写的这样的真实，体验感完全不佳。为什么呢？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这些种草笔记就是由 AI 来代写的呢？确实现在有这样的一个乱象哈，生成式 AI 的全面普及本来是可以为内容的创作提高更高的效率和助力，它能帮助我们普通用户来梳理体验的细节，优化我们表达的一些逻辑等等等等。但是呢，把 AI 当成了造假的流水线，你不需要到店打卡亲身体验，只要输入产品的关键词，几秒钟就能生成一篇口吻很逼真、细节很饱满的真实的分享。还有一些专门的定向 AI 工具，精准地适配各大社交平台的内容调性，自动地生成网感的话术，很多普通的消费者是难辨真假的。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原本 AI 技术是为我们服务的，而不应该是骗我们的，不该沦为造假的工具。资本逐利、流量至上的这样的一种思维，让 AI 技术沦为了造假的工具，也彻底的颠覆了种草的生态。低成本、批量化、高效率的造假模式，让虚假的种草笔记形成了灰色的产业链。一些同质化、虚假化的内容泛滥各大社交平台，很多的网友呢就被这些虚假的测评所误导，盲目的跟风消费，最后呢遭遇到的是产品质量差、服务不达标等

0: 等问题，不仅是耗费了时间金钱，还一次次的踩雷翻车，这也消耗了大家对于网络分享内容的信任。技术向善才是 AI 发展的初衷， AI 赋能内容的创作应该是助力优质的内容提质增效，而并不应该成为造假的温床。如果任由 AI 生成的虚假的种草笔记泛滥，不仅会透支我们网络的公信力，让社交分享失去了它的参考价值，也会加剧着网络生态的浮躁和功利，最终损害了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当种草都变成了算法杜撰，测评都是一些虚假的演绎，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信任网络平台的内容和生态呢？而且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行为早就已经越过了法律的红线。在今年的6月份呀，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报的全国首例涉 AI 代写种草笔记不正当竞争案，就已经给行业画下了一个边界。专门针对特定平台诱导用户生成非真实体验的内容，实际上已经是涉及到虚假宣传和不正当竞争的行为。总的来说，技术中立从来不是弄虚作假的挡箭牌，而 AI 技术本身是中立的，对技术的使用不能够丢掉底线，更不能把帮人造假当成是核心的动能，靠批量制造虚假的流量来收割利益。
1: 已经听了100遍，
0: 我相信很多喜欢去看种草笔记成为你出行的一个帮助的这样的一些人，看到这样的新闻真的是心里拔凉拔凉的。种草笔记原本正确的打开方式当然是提供更多的一些参考和借鉴，而 AI 种草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应该是无中生有，而应该是锦上添花。用 AI 整理真实体验的细节，优化分享的表达，让好的产品的声音被更多的人听见和看见，这才是好的技术应该有的价值。毕竟没有任何的算法能够替代真实到店的体验，也没有任何的 AI 能够伪造一份发自内心的使用的感受。种草笔记的核心是种草，而种草的核心永远是真实两个字，这一点任何技术都不能够丢弃。
1: 可是我们却越爱越深，认识你让我的幸福如此。
0: 好的，聊到这儿，今天的新闻十万加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明天上午11点我们继续不见不散，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情机，买！
3: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4: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5: 云想衣裳花想容，
3: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6: 同分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3: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0: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3: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7: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8: 服务员，点餐。

0: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1: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0: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2: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1: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2: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3: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 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6: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政风寒风，社会监督，服务民生，任重道远。倾听每一种声音，不负每一份期待。金色热线，为美好生活发声。
8: 欢迎致电金色热线

0: 密切联系群众，促进作风建设，欢迎关注金丝儿线。那么今天上线的单位是云南省商务厅。大家好，我是包磊。
1: 大家好，我是江涛。今天的节目我们会重点关注今年以来省商务厅在推动商务经济发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我省通过哪些措施推动外贸实现平稳增长，也欢迎各位反馈相关的热点问题。
0: 好的，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线节目的率队嘉宾，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浩一山。您好，浩副厅长。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和浩副厅长一起参加节目的嘉宾还有省商务厅市场体系建设处处长李彩华、对外贸易处处长邓瑞吉宇、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处长张博、

0: 口岸通关促进处处长张朝斌，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副处长赵伟新。
1: 欢迎各位。好的，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08719610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留言，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七彩

0: 4006191179，4006191179。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视角独到，网络时下关注，精彩无限，资讯随心所动，新鲜活力，包罗万象。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2: 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提要。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3.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黑龙江、辽宁、吉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8个省市开展自然灾害应急抢救救灾工作。商务部在昨天发布公告，对于相关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了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当天表示，此次调查是中国首例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来自中国的优质服务正在加快走向全球。近日，应急管理部遴选发布2025年度。全国10个成功避险典型案例，其中云南2个案例入选。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份进出境旅客为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暑期跨境游迎来高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记者当地时间5号获悉，以色列国防军证实，由大约10人组成的一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团体，当天下午跨越以里临时分界线，进入到黎巴嫩一侧。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
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 新闻进行时，我们逐一来梳理所有资讯。首先来关注今天省内方面的热点消息。近日，云南建成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运体系，依托无人机实现了急速物资投运和全域低空安防，打造智能立体应急保障新模式。来关注。
3: 云南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特大灾害极易造成断路、断电、断网等情况，传统物资调运难以满足抢险需求。云南省物资储备中心与本土低空企业共同打造全国首个省级应急储备物资常态化低空投送体系。云南汇飞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瑞松：
4: 实现空中侦察、通信中继、低空安防、远程灭火一体化作业，单机固战，保障运输不中断，相较传统运输效率提升数十倍。
3: 近日，云南省战略和物资储备中心组织开展演练，全面验证该体系实战成效。演练依次开展侦察定位、批量投送、通信照明恢复、突发状况处置、断桥攻坚、灭火弹投掷等多项科目，还针对库区黑飞威胁随机开展无线电侦测、压制驱离

0: 移单兵反制等安防处置科目。演练结果显示，同等运输路线下，传统人力公路运输需40分钟才能送达的物资，无人机仅需1分钟即可抵达受灾核心区域。单架无人机可连续8小时作业，单日物资投送量达16吨，应急物资保障效率显著提升。
1: 云南省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中心主任傅永新：
2: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无人机技术，全方位提升极端条件下应急物资调拨。推动应急物资保障体系向立体化、智能化、全面升级，并持续推进更大载重机型技术攻关，为大规模灾害物资集中保障做好能力储备。
1: 今年汛期，昆明市雨水偏多，主城区降雨增幅明显，短时强降雨发生概率上升。昆明市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加密气象水文监测，强化日常巡查，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今年汛期，昆明雨水充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雨量达6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1%。其中，昆明主城区降雨量已达到808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第五多的年份。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赵雪。
4: 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呢，首先，全市都是处于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我们市级防汛部门呢，也是及时的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全市各级各部门联动联合办公，加密了对气象水文的监测。一旦出现了有暴雨预警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加强巡查，严格落实"1262"的转移避险的相关要求，然后让每一户都能平安的度汛。
3: 全市统筹推进河道管网闸泵连排连吊工作，每场降雨来临前，提前预泄河道及管网水位，预留行洪空间，提升城市雨水下排效率，从源头降低城区积水风险。赵雪。
4: 主城的话，我们有202个内涝设防点，都有提前的采取了布控的措施。大家市民可以看到，在路上有停放着我们的排水车，然后也有相应的排水队伍。接到的人员一旦接到预警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的巡查。如果出现了内涝淹积水呢，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抽排和处置。
3: 结合当前暑期市民出游出行增多的实际情况，防汛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每天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遇暴雨、雷电、大风等高等级预警，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在出行过程中，要远离河道、山谷地区，如果听到异响或者有降雨，一定要提前转移，不要在原地逗留。在城区出行时，如果遇到下穿隧道、低洼路段积水，
1: 在无法判断积水深度的情况下，切勿贸然涉水通过。作为云南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的生动实践，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以“滇咖具万物生”为主题，将咖啡作为核心纽带，打破业界边界，融合多元文化，实现了山水、人文、产业和潮流深度共生，持续推动文旅融合，打造国际化咖啡新高地。
3: 本届嘉年华秉持开放共享、融合共生的发展理念，全面升级活动规格与产业格局。活动采用滇池东西岸双主会场，全程多点位联动的布局模式，集结全国52座城市、200余台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与100余场潮流展演，规模、品质、专业性均对标国内顶级咖啡文旅盛会。 嘉年华现场，本土特色创意咖啡、产区精品豆展示，多元潮流市集轮番呈现，既坚守云南咖啡本土底蕴，又吸纳全球咖啡潮流审美与发展理念，实现传统产业与国际潮流、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的双向融合。云南杏野精品咖啡创始人张三星。
5: 在我看来，云南咖啡的国际范儿不是模仿国外，而是形成中国自己的咖啡风格。今天的杏野，用国际标准做品质。

0: 用云南风土做特色，坚持挖掘高原独有的花香果香，结合云南当地风物，打造属于中国云南的精品咖啡表达。
1: 云南山韵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里，
2: 我们对豆子的话会比较要求它的一个新鲜度，所以我们选择在昆明这个地方选取云南的咖啡豆来提供新鲜自然的豆子给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个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去跟一些其他的咖啡公司去交流经验交流技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咖啡大家庭里面共同进步。
1: 广东佛山咖啡主理人思思，
3: 昆明这个非常适宜居住，然后这边的咖啡文化非常浓郁，氛围也很好，这边的人都很热情。
1: 市民，
4: 今天来到美丽的滇池东岸，吹着这个凉风啊，看到了许多我们云南本地的咖啡和许多外地来的，包括国际各地来的咖啡，感觉我们云南这个咖啡嘉年华办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这个国际范了。
1: 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历经三年深耕，已从特色节庆升级为全域化常态化的城市文旅 IP。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下一步，活动将持续以咖啡为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昆明打造国际化咖啡文化高地，让春城咖香飘向四海，享誉世界。
5: 暑期旅游旺季如期而至，普洱市四毛区依托优越的生态禀赋与左手咖啡右手茶的特色产业优势，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赛道，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新活力，各大茶园和咖啡庄园人气高涨，省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沉浸式体验茶咖原产地文化，乐享山野田园慢生活。火热的茶咖文旅新业态成为思茅暑期旅游市场的一张亮眼名片。
1: 走进思茅区乙巷镇的茶园探秘采植工坊，不少游客跨着竹篓走入茶林，跟着茶艺师学习辨认鲜叶，掌握一芽两叶采摘手法。采摘结束后，大家移步制茶工坊，近距离观摩传统普洱茶杀青、揉捻、晒青等工序，亲手参与制茶体验，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一片茶叶蜕变的全过程。浙江游客叶宇科，
6: 带着孩子来呢，其实是想让孩子能够接触一下中华民族的这个茶文化，能让孩子近距离的亲自来体验一下我们采摘的乐趣，觉得这个可以丰富他的假期生活，特别的有意义。
1: 暑期以来，茶园探秘采植工坊游客接待量大幅攀升，日均接待游客近200人次。茶园探秘采植工坊负责人朱伟，
7: 我们都是一对一的服务，让我们的每一个讲解员教他们采摘这个茶叶，让他们了解这个普洱茶的品种，采好之后回到我们工坊里面制作茶叶，制作好之后可以到我们大厅里面品饮我们普洱的生茶、红茶、绿茶、熟茶等等，随后呢会突出我们的这个夷陵徒步，也就带他们去发现这个植物动物，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感受普洱茶的茶文化，体验慢节奏的生活。
1: 在乙巷镇新晋网红文旅打卡点西陈咖啡文化体验中心，凭借独特的建筑风格与沉浸式咖啡体验持续出圈走红。体验中心依托思茅本土完整的咖啡全产业链，融合咖啡科普、手冲体验、休闲打卡、文化交流等多元业态，精准契合年轻游客、咖啡爱好者的游玩需求。重庆游客周欢，
8: 我是刷到就是很多人推荐这个地方好玩，环境好，那我来了呢，确实这里比较适合拍照打卡，然后呢也比较适合小孩暑期带过来游玩，同时也可以体验这个手冲的咖啡文化以及各种咖啡的一些知识文化，能过来度假放松，特别的适合。
1: 数据显示，暑期期间西陈咖啡文化体验中心日均接待游客约150人次，周末迎来客流峰值，单日最高接待量突破400人次。西陈咖啡文化体验中心工作人员李龙，
9: 比如不定期的更新我们的特调饮品以及咖啡知识的讲解，此外我们也会推出我们的咖啡研学班以及 SCA 咖啡师的培训， 让更多人能在这里

0: 体验到普洱的咖啡文化。
1: 依托优良的生态基底，思茅区持续推动茶产业、咖啡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通过不断丰富体验业态，完善游玩配套，打造出一批差异化、特色化的茶咖文旅产品。接下来，思茅区将继续深挖茶咖文化内涵，将生态资源与产业优势转化为旅游发展的持久动能，以更优质的体验迎接八方来客，让更多人在茶香咖韵中亲身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2: 新闻进行时，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国内方面的热点资讯。神舟21号飞行乘组指令长01航天员张璐先后执行神舟15号、神舟21号两次飞行任务，累计完成了7次舱外作业，刷新了我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记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海蓝号”成功地接入到了陆丰油田电网，正式成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了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技术线路。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在今天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及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主要涉及的5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业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6%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当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面为63%，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记者8月6号从中国黄金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产量同比下降16.42%，黄金消费量同比增长1.23%。中国黄金协会表示，今年的上半年，重点产金省份开展矿山安全大排查、大整治与专项治理等，部分矿山停产自查，在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国内的黄金产量。同时，大型黄金集团境外产能稳步增长，上半年实现矿产黄金同比增长21.43%。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天气的变化。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 天气变化，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8点到明天早间的8点，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文山的西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会出现暴雨。德宏州南部、临沧市西部、普洱市的北部、文山州大部、曲靖市、玉溪市、迪庆州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会出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是中雨天气。我们再逐一梳理下各城市的天气变化情况。宝山多云转阵雨，气温17到27度，楚雄阵雨18到24度，大理多云转阵雨16到26度，芒市阵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8到19度，蒙自中雨20到25度，昆明阵雨18到26度，丽江多云转阵雨14到24度，临沧小雨19到23度，泸水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普洱中到大雨19到25度，曲靖阵雨17到27度，文山大雨转小雨20到26度，景洪中到大雨23到30度，玉溪中雨18到24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7度。这里是新闻进行时，以上资讯就是我们这时段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您可以继续锁定云南新闻广播。

0: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0: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
2: 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下面这个消息就特别的重要了。好视力26周年庆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去改善眼睛问题，咱们最后就拿出了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去感受它的效果。不管您的眼睛是模糊流眼泪，或者是干涩疲劳，您现在就打电话400-608-699，都能够送您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咱们还有1000份送完为止，您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像有沙子在磨，严重的感觉眼睛看什么都发雾，看不清手机，看不清书，也看不清人，干什么都非常不方便。您就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400-608-6599，去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含有人参、黄柏和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了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就会翻倍。贴完您感觉到眼睛是亮的，干涩流泪这些问题明显得到缓解，您看手机、看书、看电视，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联系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参与的听众啊特别多，10分钟之内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都能够去享受补贴。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要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可以带走4重好礼，您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3: 应急科普在身边。
4: 在汛期，特别是遭遇强降雨和洪水威胁时，城市的防洪措施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如同城市的防水墙，保护着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防洪措施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其中防洪堤、排水系统、蓄洪区和洪水预警系统是其核心组成部分。防洪堤像一道坚固的屏障，阻挡着汹涌的洪水，防止其侵入城市腹地。排水系统则像城市的血管，迅速排除积水，减轻洪水带来的破坏。蓄洪区则起到缓冲剂的作用，暂时储存多余的洪水，减轻下游地区的压力。而洪水预警系统则通过实时监测和预测，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居民争取宝贵的应对时间。这些防洪措施的实施原理简单而有效。防洪堤通过物理阻挡，引导洪水按照预定路径流动，排水系统则通过设计合理的管道网络，迅速将积水排出。蓄洪区在洪水期间储存多余的水量，洪水退去后逐渐释放，起到调节河流水位的作用。而洪水预警系统则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确保居民能够及时获取准确的洪水信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城市防洪面临着新的挑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推广绿色建筑理念，完善预警系统，并加强应急管理。

偶尔还是会想起，说是不得而已。才发现早已看不见你，停住的阴影冲散在狂风暴雨里，对我给你的宽容总是有恃无恐，我宁愿选择放过自己同时放过你。 I'm sorry, even though I still love you, but I can't anymore.

0: 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不能再接听各位听友的热线了，明天时间再会。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7: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节目时间里，发现新云南，我们一起来了解云南。我是李倩。近日，省委十一届十四全会对于全省各地各部门抓好下半年工作，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安排和部署。今天咱们首先就来关注这个话题，之后呢会来梳理些和民生资讯相关的消息。好，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一起前行。首先咱们来了解天气的变化。
12: 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1: 天气的变化情况，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根据云南省气象台的预报显示，到八号的二十点，临沧市的西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红河州南部、文山州的西南部等地区会反复的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天气，请密切留意天气预报信息，要远离河道以及山谷和山体边坡等隐患地带。在雨天驾车时要避开积水路段，做好雷电和短时强降雨以及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防范工作。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昆明的天气变化情况。昆明明天的天气情况是小到中雨，气温呢是18到23度。到了八号，咱们昆明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气温呢是18到23度。好，这里是发现新云南，接下来生活在云南，一起来了解云南。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11: 发现新云南，首先生活在云南。

0: 把精神结合起来，一体领悟，一体把握，一体贯彻，奋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立足云南发展实际，紧扣3815战略发展目标，围绕稳增长、惠民生、保安全、促改革、护生态作出系统安排，既客观复盘了阶段性成果，也直面后发赶超的紧迫形势，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增强了各地各部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省委党校云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教授霍强：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经济发展稳的底盘坚实有力，新的动能不断释放，活的气象更加鲜亮，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拧成一股绳，劲往一处使，加快经济转型升级。
1: 德宏州瑞丽市沪峪乡沪峪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翁曹鲁：
3: 这次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统一广大党员的思想，凝聚全省各族人民的力量，接续奋斗，倍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
1: 宝山市疾控中心第二党支部书记、主任医师赵丽娟：
4: 就我省10个方面的重点工作进行了阐述，每一个方面的工作背后都有一连串的数字，体现了我们全省上下团结奋斗、一心为民、实干担当。
1: 云南省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蓝丹：
5: 进入汛期以来，多措并举抓好水库安全度汛，全省水利部门全面压实大坝安全防汛责任，持续用好防汛1262预警校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全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全会强调，下半年工作事关全年目标落地与十五五开局起步。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为云南擘画的美好蓝图变为幸福实景。玉溪国际陆港集团董事长杨蕊：
6: 以高质量的这个陆港运营还有这个建设呢，全面推进我们玉溪高水平对外开放与滇中综合枢纽的一个建设，然后以具体的举措与量化的成果呢，推动全会精神落地见效。
1: 怒江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董文林：
7: 用好各项存量政策、增量政策，全力以赴抓项目、促投资，加快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持续深化改革攻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帮助企业群众解决急难筹判问题。
1: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赵水玲：
8: 抓好种业振兴、粮食安全，还有我们农业科研人才的培养，以务实举措助推文山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1: 昭通市生态环境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信访科科长高旭辉：
9: 我们将用好在线监测、视频监控等科技手段，深化跨区域联合执法，同时主动上门帮扶企业走绿色发展之路，绝不让赤水河在我们手中掉链子。
1: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云南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学成：
10: 推动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数字技术在高原特色农业、先进制造业、旅游旅居、教育医疗、社会治理等领域的赋能和应用，全力以赴助力云南加快数字信息大通道的建设。
1: 迪庆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于海燕：
11: 紧紧围绕做新业态模式，做大品牌声量，做深文旅融合，做优旅游服务，持续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用实实在在的文旅发展成果奋力交出合格答卷。
1: 昆明市云南出版物流责任有限公司综合办公室主任欧娥：
12: 加快构建智慧物流平台，全省一张网，打通优质读物下沉配送通道，服务全民阅读普惠工程，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坚实物流保障。

0: 汤市凤庆县第一幼儿园党支部书记园长杨军，
1: 将家国情怀、民族团结、红色文化融入幼儿教育全过程，用爱呵护每一名幼儿健康茁壮成长。
0: 曲靖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李雪瑞，
2: 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全会精神，不但卷前五大体系深化五则协同，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推进政治监督，着力整治顽瘴痼疾，办好民生实事，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银蓝篇章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3: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了0.2个百分点。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7243元，同比增长3.3%。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数据也表明，今年以来，云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农民增收为主线，继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云南省商务厅消息显示，截至2026年的8月4号，云南省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申请补贴404.61万单，补贴金额26.48亿元，直接带动消费272.04亿元。这其中，今年以来，我省全面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持续扩大补贴品类，组织开展六进活动，推动补贴政策早落地，群众早受益。截止到7月31号，全省发放汽车、家电和数码产品以旧换新补贴396.5万单，补贴金额25.9亿元，拉动消费266.4亿元。此外，今年2月份，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发放彩云汽车消费券、美食美宿美物消费券以及电商消费券和家政消费券，覆盖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场景。截止到7月31号，共核销汽车、美食和美宿等彩云消费券3.3亿元，带动消费52.3亿元。7月20号到23号，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在南京举行。代表云南高校参赛的云南工商学院代表队经过了激烈的比拼，收获了1个1等奖和1个3等奖。来了解一下。
4: 当时得到自己是一等奖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非常激动，也非常有感触。然后我老婆跟我讲，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5: 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指导，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主办。虽然比赛已经结束了10多天，说起获奖的情景，何博依然记忆犹新。再说起四年来备战大赛的点点滴滴，何博感触颇多。
4: 每年从30月份我们就开始备赛，基本上从3月中下旬就开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从省赛、校赛、省赛，然后再到国赛，每一轮的这种打磨，我们讲其实都是扒了一层皮。
5: 2026年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共设了32个赛区，吸引了13.8万名教师参加校赛。经过层层选拔，699支队伍、2964名教师最终晋级全国现场赛。比赛中，何博凭借优异的表现，斩获新工科副高组1等奖。何金兰斩获新工科正高组3等奖，同时云南工商学院也摘得了优秀组织奖。这也是在这项国家级赛事中，云南工商学院连续第3年交出亮眼答卷。在2024年第四届大赛中，云南工商学院斩获1、2、3等奖各1项。2025年第5届大赛再获2等奖3项、3等奖2项。 至于学校长期坚持教学改革，培育卓越师资，深耕课堂质量，重视教学创新和教师队伍教学能力培养息息相关。
4: 未来如何民办院校能够屹立在这种高校的丛林当中，能够让得到学生和家长的这种高度的认可，一定要把我们的专业建好，要服务好学生。所以学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个平台，我们已经办了18届的竞赛课堂，我们对标的就是我们的青教赛和我们的这个教创赛，这些都是帮助我们一线的老师来深入的了解现在的高校该如何面向当代的学生去教学。
5: 未来云南工商学院将继续聚焦教学创新，以课堂为主阵地，持续激发教师教学热情与创造力，充分发挥优秀获奖教师的示范引领作用，打造更强的师资队伍，持续推动教育教学高质量发展，践行让每一位学生获得职业成就和人生幸福的使命。
6: 在这里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0: 当前正值是暑运的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客流在持续的攀升。云南机场地面服务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暑运期间恰逢是小学放暑假，每天无陪伴旅客就达到了300到400人，较平时增加了约有10倍。七月的中下旬开始，日均客流约为3.4万人。眼下全国多地也开启了高温的炙烤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让气候温润的昆明成为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那么暑假以来，昆明老街的客流量也在持续的走高，八方游客齐聚于此，在清凉盛夏里打卡逛吃，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暑期的昆明老街，无论是光华街、文明街还是前王街，都是游人穿梭，地标性的酒杯楼前更是热闹，旅拍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2: 纸片楼打卡的人也特别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
1: 沿街的云南味道让人挑花了眼，过桥米线最受欢迎，鲜花饼、烤乳扇、包浆豆腐等特色小吃也几乎人手一份，游客边走边逛，尽享风味，在市井烟火之中体验昆明清爽惬意的盛夏。
3: 吃了烤乳扇，然后包浆豆腐，然后还吃了点菌子，蛮好吃的。
4: 成都天气现在都是35度左右，我们带着小朋友放假了，然后出来避暑一下，然后选择了昆明这个四季如春的一个春城，然后来避暑。然后这两天昆明的天气也很舒适，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避暑还是很值得的。
1: 省外多地酷暑闷热，可一到昆明，温润清凉就让人心旷神怡，再加上厚重的文化底蕴，尝不尽的美食，昆明不仅吸引来了大批游客，也让不少人萌生了来了就不想走的想法。
3: 上海最近的天气要40度左右，35、36度，那么特别闷热，这边过来以后感觉天气非常的舒适，非常适合生活，物价也比较合适，物产非常丰富，我们考虑以后老了在这里定居。
5: 我们第一次来昆明，没想到这么好，而且气候也特别好，我们可能明年还要来，在这可能多住一段时间。
1: 人头攒动的街巷，烟火升腾的市井，是这个暑期昆明老街最生动的写照。避暑热潮中，老街商户们虽然忙碌，嘴角却难掩笑意。
6: 老街的游客就是也明显多起来了，然后再过两天也到火把节了，所以这两天的话人越来越多，我们这边来吃炸洋芋的人也很多。
1: 清凉气候引流，市井烟火留客，22摄氏度的昆明正让越来越多的游客找到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答案。
0: 根据统计，7月1号到31号，昆明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共查验出入境人员30.7万人次，这其中出入境外籍人员8.1万人次。作为云南文旅品牌迭代升级的生动的实践，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以滇咖聚万物生为主题，将咖啡作为核心纽带，

0: 打破了业态边界，融合多元文化，实现了山水、人文和产业潮流深度共生，持续地推动文旅融合，打造国际化咖啡文化新高地。
1: 本届嘉年华秉持开放共享、融合共生的发展理念，全面升级活动规格与产业格局。活动采用滇池东西岸双主会场、全程多点位联动的布局模式，集结全国52座城市200余台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主题活动与100余场潮流展演，规模、品质、专业性均对标国内顶级咖啡文旅盛会。嘉年华现场，本土特色创意咖啡、产区精品豆展示，多元潮流市集轮番呈现，既坚守云南咖啡本土底蕴，又吸纳全球咖啡潮流审美与发展理念，实现传统产业与国际潮流、本土文化与全球视野的双向融合。云南杏野精品咖啡创始人张三星：
2: 在我看来，云南咖啡的国际范儿不是模仿国外，而是形成中国自己的咖啡风格。今天的杏野用国际标准做品质，用云南风土做特色，坚持挖掘高原独有的花香果香，结合云南当地风物，打造属于中国云南的精品咖啡表达。
1: 云南山韵民意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大卫西查里：
3: 我们对豆子的话会比较要求它的一个新鲜度，所以我们选择在昆明这个地方选取云南的咖啡豆来提供新鲜自然的豆子给我们的客户。我觉得这个嘉年华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们也可以去跟一些其他的咖啡公司去交流经验、交流技术。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个咖啡大家庭里面共同进步。
1: 广东佛山咖啡主理人思思：
4: 昆明这个非常适宜居住，然后这边的咖啡文化非常浓郁，氛围也很好，这边的人都很热情。
1: 市民：
5: 今天来到美丽的滇池东岸，吹着这个凉风啊，看到了许多我们云南本地的咖啡和许多外地来的，包括国际各地来的咖啡，感觉我们云南这个咖啡嘉年华办得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有这个国际范了。
1: 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历经3年深耕，已从特色节庆升级为全域化、常态化的城市文旅 IP。生动诠释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下一步，活动将持续以咖啡为媒，推动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昆明打造国际化咖啡文化高地，让春城咖香飘向四海，享誉世界。
0: 最近暑期研学高度热涨，那么西双版纳依托热带雨林资源和民族文化，就打造了青少年沉浸式自然课堂，有大批的孩子来到了野象谷，在这里探索、学习、成长。来了解一下。
6: 清晨，薄雾笼罩野象谷，研学学生开启雨林实践活动。
7: 我说的一个物种，它不是单独存在的，像我们的亚洲象，它被称为雨林工程师。那我们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工程师这个名字是干什么的？
8: 盖东西。
7: 在人类社会上的话呢，它有各种各样的工程师，但是大象它就作为一个雨林当中的工程师，因为它在森林当中的活动、觅食各种，它都会影响到很多的物种。
6: 导师沿途讲解生态知识，孩子们跟着大象穿行栖息地。
7: 大象通过它自己在森林当中，它推出这样的森林巷道来，然后方便其他的小动物跟随大象的行动。
6: 实地研学更新了孩子们对雨林和亚洲象的认知。
9: 之前呢，就是不太了解，但是听说过这个象。以前就感觉象就是它们都是一种象，就没有觉得有很多种。然后呢，今天就认识到两种象，而且知道它们该怎么区分。
6: 学生们还化身大象铲屎官，体验管护大象的日常工作，领悟雨林和亚洲象的共生关系，在自然体验中收获知识与环保观念。
0: 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各位听众，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或者是电视上的画面，总感觉您的眼前是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被疲劳、干涩、发痒、有异物磨得难受所困扰，吹上一点风还会流眼泪，如果您现在就有这些症状，眼下就重视起来。

0: 哎，要是一直拖着，症状加重了，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再向咱们云南全省发放2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不管您之前有没有用过，今天呢，只要打电话400-608-699，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这个活动是真实有效的，您记好电话了：400-608-699，400-608。特别是很多的中老年听众，您看会儿手机看电视啊，眼睛感觉到会发涩，总感觉是有小石子在磨您的眼睛，严重的还会模糊发雾，3-5米之外的人您都看不清，吹上一点风眼泪还哗哗直流，都可以趁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密蒙花等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的促渗技术，贴完您感觉眼前是清爽的、透亮的，您看手机、看电视、出门遛弯干什么都会很轻松。我们重点要提醒咱们云南听众，这是最后2000份眼贴，这是台里专门向好视力厂家争取来的。节目一结束，补贴就截止。您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先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最后还要再送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您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400-608-699，400-608-6599。
1: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2: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3: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4: 哎，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5: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1: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0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8: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 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

0: 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大美山水，多彩民风，特色产业，绿色能源，魅力云南，世界共享。 FM 105.8，发现新云南。
2: 发现新云南，我们继续前行。暑期到了，玉龙雪山景区的游客持续的增多。那么面对客流的压力，景区各岗位全员坚守，从票务的疏导以及志愿服务和安全保障、环境保洁多维度来升级服务，以细致的举措来保障游客舒心游览。我们去看一看。
3: 上午9点，玉龙雪山景区入口车流排起长队，暑期旅游高峰来临，为确保旅游接待工作有序开展，景区全员取消休假，各岗位全员坚守。便民服务点备好糖果饮品，缓解游客排队等候的焦虑，用一件件接地气的小事儿把贴心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4: 保证各点位正常运转的前提下，全力加快售检票的速度，最大限度地提升游客车辆的通行效率。设立了2处志愿服务点，常态化地为游客提供旅游咨询、道路指引等服务。
3: 为了给自驾旅游的游客提供便捷服务，玉龙雪山景区将开放时间提前至清晨5:40，增设南北临时停车场，新增3300余个停车位。大屏实时更新各景点等候时长，引导错峰游览，同时配齐高原急救物资，全面落实高原应急保障。景区共设置了13个固定服务点，组建14支流动志愿队伍，日均300名志愿者在岗，为游客提供路线指引、应急帮扶等服务，并持续供应纯净水、驱寒姜糖水，
5: 现场化解游客的疑问，从源头降低矛盾风险。此外，景区动态优化人员与志愿点位配置，持续提升暑期景区精细化、有温度、有品质的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安全、有序、舒适的暑期旅游环境。
3: 为守护景区清洁环境，160余名环卫工作人员分2班，从清晨6点保洁至晚上9点，并分片督查，全天候维护雪域生态风貌。
2: 近年来，迪庆州深挖高原优质生态资源和浓郁民俗文化禀赋，坚持以花为媒、以文化为内核，精心培育打造香格里拉花之旅特色文旅品牌，推动非遗技艺、民俗风情从静态展示转向活态体验，以文化引流、全域文旅提质升级，持续的擦亮世界的香格里拉金字招牌。
6: 盛夏时节，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碧姑天池高山杜鹃迎来盛花期，漫山遍野的杜鹃花层层叠叠肆意绽放，如画景致，吸引大批的游客奔赴此地徒步赏花，感受雪域山间清凉盛夏。河南游客林慧：
7: 我们第一次来到碧湖天池，感觉这里非常美，然后成片的杜鹃花，蓝天白云，气候也很好，这里的牛啊、山啊，感觉都非常棒。在城市里面工作时间久了，来到这样大自然里面，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疗愈。
6: 小中甸镇依托花海景色，在2014国道沿线规范设置便民摊位，带动周边乡村餐饮民宿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径，助推农文旅融合发展。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和平村村民打能拉出，
8: 主要是买一些我们当地的一些土特产，土豆还有青稞饼，还有我们的一些张扬鱼啊，还有牛肉啊，这些当地的一些特产啊。我们人最多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可以买出1000来块。
6: 2026年在第三届世界的香格里拉花之旅活动上，发布了涵盖600多种高山花卉的迪庆观花手册，打造精品观花线路，推出杜鹃之旅、绿绒蒿之旅、芍兰之旅等特色品牌，推动赏花、观光、生态科普、非遗体验、乡村民宿、特色种养深度融合。香格里拉石卡雪山景区内共有30余种原生高山杜鹃，游客既可乘索道高空览花海胜景，也能沿山间步道慢行赏花。景区还设置了非遗活态展示点，让游客亲手参与体验藏绣、藏式木碗制作，赏花加民俗体验的深度之旅，丰富了花之旅的内涵。石卡雪山综合服务部斯纳都吉：
9: 我们根据海拔高差分区打造主题花海片区，同时开设小众向导式定制线路，在最大限度保护原生植被与花卉资源的同时，深化景区带社区共建模式，吸纳本地村民担任花海向导等岗位，将花海服务驿站交由社区合作社运营，融入非遗民俗美食体验，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实现生态保护、文旅体制、富民惠民三方共赢。
6: 进入暑期，纳帕海湿地风景如画，连片的油菜花海绚烂盛放，源源不断的游客来到这里骑马畅游花海。广东游客罗文琪：
10: 这次骑马看到了这么多漂亮的油菜花呀，还有那些格桑花，心情就很美丽，就是让人很治愈的感觉。就刚好旅游来这里，就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然后骑马的过程以及我们整个旅游过程中呢，也是非常的愉快。
6: 纳帕海环湖路边，游客体验丰富多样，在欣赏高原美景的同时，可以骑马漫游草原，体验传统射箭、民族服饰旅拍等。近年来，当地不断加大纳帕海文旅基础设施投入，持续引进市场经营主体，周边特色民宿逐年增多，各类景观咖啡屋相继兴起。村民通过村集体与企业合作获得稳定分红，同时以牵马和提供旅拍服务等方式获得持续增收。香格里拉纳帕海白塔站网红打卡骑马场负责人李松云：
11: 3年之内是基础建设投资了接近300多万啊，在原有政府投资的范围之内，我们将所有的软硬件全部更新，以及像我们的排污、电力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将所有过来的游客啊，根据他们的偏好，每年都要更新设置一些新的网红打卡场景。
6: 2026年1至5月，全州接待国内游客712.7万人次。同口径同比增长17.3%，入境游客近25万人次，同比2025年增长超18%，游客平均停留时间提升至3.03天。这些数据都充分体现了迪庆文化的独特吸引力。
2: 为有效地激活怒江美丽公路绿道沿线资源，提升绿道综合使用率，怒江州立足峡谷生态区位优势，以服务区提质升级、特色业态培育和文体赛事引流为抓手，持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完善沿线配套功能，推动交通加旅游加产业融合发展。
6: 盛夏时节的怒江大峡谷绿意盎然，江景壮阔。在丙中洛怒江第一湾观景台，依托绝美自然景观打造的布莱恩咖啡馆于今年5月全新开业。依山傍江、视野绝佳的观景咖啡点位，不少自驾游客、骑行爱好者在此停歇休憩，点一杯特色咖啡，俯瞰壮阔的怒江第一湾全景。广东游客谭先生：
12: 我是广东这边过来的，沿着这个美丽公路一边开过来，两边那个山谷很壮观，路上很多这些咖啡厅啊，休息的地方，坐下来拍拍照，感觉很好，很惬意，风景真的很美。
6: 此前的维拉坝服务区业态单一，资源闲置，功能薄弱， 全新入驻的布莱恩咖啡馆为过往游客提供观景休憩、饮品补给、休闲放松等一站式服务。维拉坝服务区布莱恩咖啡馆负责人段慧仙：
13: 目前呢，咖啡馆已经建成，还有

0: 农耕文化的展示区已经建成了，以咖啡为主题的酒店目前正在装修中，大概在月底呢就可以对外开放了。下一步我们会引进的那个是怒江本地美食，还有一些那个怒江民族特色的服饰和工艺品，还会在那个绿化带里种植不同的咖啡树。
1: 在丰富服务区文旅业态的同时，怒江州通过盘活绿道沿线停车区、服务区闲置空间，搭建便民创业增收平台。登埂停车区全新打造了农特产品交易中心，免费为周边村民提供经营摊位，畅通野生菌、农家蔬果等本土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让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就近增收。卢水市卢掌镇卢掌村村民乔义丽，
2: 在这个服务区里面，政府给我们免费的搞了一个这样的摆摊的地方。非常感谢政府，非常高兴，心里面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也是增加了一门收入啊。
1: 截至目前，怒江美丽公路及绿道沿线已落地文旅融合业态四个，咖啡公路特色业态四个，体育旅游融合业态两个，特色旅居业态一个。怒江州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杨素荣：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2019怒江大峡谷旅游风景道高质量提升3年行动计划，分批分步骤实施项目，加快形成一线两新7个重点片区的交旅融合格局，同时持续在绿道的沿途重要节点打造精品咖啡、精品民宿、大江漂流、溜索体验、房车营地、非遗所作等业态，着力推进沿线农文旅体商深度融合，持续开展好节假日文旅活动，常态化开展好怒放219遇见怒江大峡谷系列活动，持续推动秘境怒江户外天堂热度攀升。
4: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5: 发现新云南民生服务站，我们梳理和生活相关的一些资讯。今年的汛期，昆明市的雨水偏多，主城区的降雨增幅非常明显，短时强降雨发生概率上升。昆明市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加密气象水文监测，强化日常巡查，全方位的织密汛期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来了解一下，
1: 今年汛期昆明雨水充沛，截至目前全市累计降雨量达65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21%，其中昆明主城区降雨量已达到808毫米，是有气象记录以来降雨第五多的年份。昆明市防汛抗旱办公室副主任赵雪：
6: 针对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呢，首先全市都是处于一个高度警戒的状态，我们市级防汛部门呢也是及时的启动了防汛应急响应，全市各部门联动联合办公，加密了对气象水文的监测，一旦出现了有暴雨预警呢，我们会第一时间的加强巡查，严格落实1262的转移避险的相关要求，然后让每一户都能平安的度汛。
1: 全市统筹推进河道、管网、闸泵连排连调工作，每场降雨来临前提前预泄河道及管网水位，预留行洪空间，提升城市雨水下排效率，从源头降低城区积水风险。赵雪：
6: 主城的话，我们有202个内涝设防点，都有提前的采取了布控的措施。大家市民可以看到，在路上有停放着我们的排水车，然后也有相应的排水队伍，街道的人员一旦接到预警之后，都会第一时间的巡查。如果出现了内涝淹积水呢，也会第一时间进行抽排和处置。
1: 结合当前暑期市民出游出行增多的实际情况，防汛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每天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如遇暴雨、雷电、大风等高等级预警，尽量减少不必要外出，在出行过程中要远离河道、山谷地区，如果听到异响或者有降雨，一定要提前转移，不要在原地逗留。 在城区出行时，如果遇到下穿隧道、低洼路段积水，在无法判断积水深度的情况下，切勿贸然涉水通过。
5: 八月五号，由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打造的首个固定式地铁消防宣传主题站，在昆明地铁四号线白龙路站正式的启用。来了解一下。
7: 走进昆明地铁四号线白龙路站，一幅幅鲜活生动、带有消防元素的卡通图画和手绘墙画，吸引了不少乘客驻足观看、拍照打卡。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举办的“龙腾轨道守护春城，消防安全”主题宣传日活动，把消防安全融入日常通勤，把消防知识植入昆明文旅，依托庞大客流基础，打造长效科普阵地，实现了昆明轨道消防宣传由流动式主题专列向固定式主题站升级，并以原创专属 IP 铁小龙推动消防宣传从刻板说教向亲民传播转变。
8: 我觉得很有趣，就是把这些吉祥物，然后还有我们这些墙绘跟这些安全提示结合在一起的嘛，就变得有趣，然后大家也更愿意看，然后还有很多人愿意去拍照，然后去传播，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9: 昆明历来都有这个小白龙护春城的传说，昆明轨道165.85公里，像一条长龙一样的蜿蜒在我们的昆明地下，我们轨道消防正是守护这条巨龙的安全卫士，所以我们选择在了这个白龙路地铁站打造了我们消防宣传主题站，让我们的乘客在出行中方便轻松地学习我们的消防安全知识。
7: 下一步，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轨道交通大队将以白龙路主题站启用为全新起点，在全昆明市103个地铁站因地制宜设置消防角、消防文化宣传墙，推行一站一特色差异化宣传，持续丰富轨道消防宣传工作，全方位筑牢城市地下交通消防安全防线。
4: 我生在云南，长在云南，我来到云南，留在云南，我们都是云南人，我是云南人，和您分享他们的故事。
5: 集市有烟火，小巷有匠心。每月逢三和逢八啊，是呈贡龙街热闹传统的集市日。那么在集市上藏着一条聚集了昆明老手工艺刺绣的小巷，在这里一辈子的手艺人用他们的双手把呈贡刺绣传承了下来。来看一看，
10: 在呈贡龙街喧闹集市的一条小巷里，几位老人静静端坐，指尖翻飞间彩线成了鲜活的纹样。他们面前的摊位上，绣花鞋、虎头帽整齐排列，针脚细腻，图案生动，满是老昆明的温度。
11: 你也不做呢，娃娃的就在下手手，而且你带着娃娃出去，每个材料都不用调查错了。
12: 你是手工炒手工了，其他地方你都买不到。不过你们就是有些武汉他们说抛下来，你们也对着买那个货，抛下来了你们就比。贵州店是工厂是双饭的呀，咱们其他的了嘛，就是找点野种鼻子，这鼻子我那是疯了，现在不好。
10: 杨秀美是呈贡刺绣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她的摊位上虎头帽虎头纹路精巧灵动，额间王字圆木虎耳栩栩如生，虎头鞋眉眼纹路清晰利落，千层纳底扎实耐用，两块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牌子摆放得更是醒目。杨秀美说，她从13岁开始和妈妈、外婆学习刺绣，如今她已经76岁了，做了60多年的刺绣。呈贡刺绣将长辈祈愿纳进虎头鞋帽里，寓意驱邪护佑，步步安稳，虎头虎脑好成长。
12: 那些年嘛是为了烧火，最终这些年嘛就是全部过火。你倒是再跟他喊我莫走，我爱好那钥匙，这个喊我走莫走，我说啊，我走惯了，一个走到哪去，时间也丰富点，过后烧火是不吵，但是就是爱走我，我就喜欢这。
10: 早些年在呈贡乡村，很多妇女都会在农闲时做刺绣，看似普通的针线活藏着岁月的温度，承载着老一辈人 最质朴的青春与记忆。银针美

0: 现作墨。陈贡非遗刺绣以平绣、锁花、挑花多种技法，让花鸟吉祥纹样栩栩如生。陈贡刺绣讲究明艳鲜活，红粉翠蓝撞色和谐，针脚细腻灵动，一针一线都是代代相传的匠心。
1: 咱的小姐怎么好，你看看人家这些缝的这些东西，你看每一楼它都是要花钱的嘛。我也会做小姐，跟见到都是喊这个喊缝花，
2: 一百穿百的那那个妈妈的绣的嘛。
3: 我是买的，我给老大嘛，绣的就是绣上那个灰头毛了嘛，这就这就是那些毛裂了嘛，这就喊我是不是？你帮我帮着我扫的，我就喜欢。
0: 陈贡刺绣繁琐耗时，但刺绣的魅力也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来，甚至有人专程向老艺人拜师学艺。看这位做绣品电商的小伙子，坐在奶奶堆里也一针一线地绣着鞋面。
4: 我是专门收收那些老绣品的，他们收收来嘛，就有些东西嘛，就这里缺一点，那里缺一点，然后嘛，我就自己学着补补啊，学着搞搞，然后就会喜欢上那种东西。
3: 哎，也以前我们都教，但是不得热不到，那个什么，那个喜欢绣了绣来，我觉得我也跟着做晚饭。
0: 2016年，陈贡刺绣列入昆明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人通过线上渠道进行选购和收藏，这让陈贡刺绣展现出别样生机，原本普通的生活用品转眼成了热卖的文创产品。
4: 前几年是去那种老年化，反正年纪大的买的多，但这两年像那些25、26岁的、30岁左右那些买的比较多，有时候卖的多的话，一天还是可以卖几千块钱，像我昨天就卖了2000多块钱。
0: 如今线上平台，年轻消费者追捧国风老绣，线下集市老顾客依旧偏爱手工质感，新旧市场双向发力，让传统陈贡刺绣持续焕发生机。一针一线绣的是岁月，守的是匠心，老艺人用一生的坚守留住了地道的陈贡手工刺绣。您若想亲身感受陈贡刺绣的魅力，不妨每月逢三逢八赶集陈贡龙街，近距离邂逅烟火巷弄里的指尖温度。态度
5: 决定了一切。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发现新云南的全部内容了。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七彩云端客服端，您可以通过搜索云南新闻广播来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以及喜马拉雅客服端来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5: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球，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4: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5: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7: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5: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5: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9: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4: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了0.2%。日前，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水务局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水利局签订第一期跨省用水权交易协议，年交易水量10万立方米，交易综合单价3.1元每立方米。该交易是云南省首单跨省水权交易。当前正值暑运高峰，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客流持续攀升。据统计，7月中下旬起，日均客流量约为3.4万人次。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我国科研团队已经编制完成1:500万全月地质图，为我国未来月球科研站建设、着陆区选址及深空探测提供了重要的科学支撑。8月6号，AI 厂商 DeepSeek 发布官方公告，宣布计划近期整体上调 API 服务定价，预计涨幅较大，请所有用户合理安排使用需求。巴拿马政府5号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负责统筹运河特定区域的安全保障工作。受到美元走软、美国国债收益率下降以及中东局势积极进展消息影响，8月6号，国际金价出现了显著跳涨，现货黄金价格重返每盎司4200美元上方，单日涨幅超过4%。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0: 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1: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近日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691元，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了0.2%。上半年云南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43元，同比增长3.3%。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全省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87.5%。数据表明，今年以来，云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以农村增收为主线，继续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上半年，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保持较快增长。云南省商务厅消息，截止到2026年8月4号，云南省商务领域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补贴申请404.61万单，补贴金额26.48亿元，直接带动消费272.04亿元。今年2月份，我省在全省范围内启动发放彩云汽车消费券、美食美宿美物消费券、电商消费券、家政消费券，覆盖吃住行游购娱全场景。截至7月31号，共核销汽车、美食美宿等彩云消费券3.3亿元，带动消费52.3亿元。眼下全国多地开启了高温炙烤的模式，持续攀升的气温让气候温润的昆明成为了全国热门避暑目的地。暑期以来，昆明老街客流持续走高，八方游客齐聚于此，在清凉盛夏里打卡逛吃，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我们来关注
2: 暑期的昆明老街，无论是光华街、文明街还是前王街，都是游人穿梭。地标性的酒杯楼前

0: 是热闹，旅拍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1: 纸片楼打卡的人也特别多，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好啊。
0: 延期的云南味道让人挑花了眼，过桥米线最受欢迎，鲜花饼、烤乳扇、包浆豆腐等特色小吃也几乎人手一份儿。

两个人要成为爱人容易，但是要组成家庭却很困难，因为只靠爱情不能够相守一辈子，白头偕老更是需要很多的东西。老公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责任，老婆也不是一种昵称，而是一种守护。成为情侣或许只需要爱情，但是要做家人却需要两个人的共同付出、妥协和坚持。所以说，想要成家，首先要有牺牲精神。听到黄小琥所带来的《我要你的爱》。

在感情的世界里，总是有着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遗憾。或许你爱的人不爱你，又或者是爱你的人你却不在乎。很多人说这是有缘无分，那么如果有这样一个人，他能够牵着你的手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这样是不是就是最难得的缘分了呢？送出接下来这首歌，也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的那一份缘。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游鸿明，一首别问。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分享赵传所带来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

分手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个人离开，你却依然留在原地。失恋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再爱的能力。恋可失，爱却要继续。生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爱却不懂生活。只有相濡以沫才是最大的爱。不要害怕所有，人生只要做好两件事，向前走，然后找一个对的人一起走。送上告诉我来自于苏慧伦

很多时候恋人之间分分合合好像永远都没有结果，也永远没有对错。也许因为某个机缘你们相恋，又或许是因为某种原因你们无情的分开。珍惜该珍惜的，随缘吧。继续来分享这首《我要为你做饭》，来自于阿妹们。

长大后你会发现，我们不需要去理解所有的事，有时候只需要接受就好。对于他人的需求越少，就会活得越加的自如，经历越多，越接近真实的生活，也越来越理解这就是生活的无奈和平静。这就是生活，来想想生活当中本身会教会我们的那些道理吧。而不要继续为你送上一首情歌，王铮亮，默认。

没看到时间来到了0:45。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张信哲，一首已经结束了吗？

当人人界限分明，人人真实有力，人际交往会变得清晰而又自由。你在我的步前止步，我在你的步前驻足，不过界，不逾矩，不打扰，自然而然的，每个人都会感觉到和平自在，慈悲安宁，这就是关系当中的双赢法则吧。接下来和你一起共享这首《话题》。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他们在时间的河中随波逐流，安分守己，就算是提前知道结局，亦不过多一些时间去准备接受它，并不想去改变它。毕竟他们还能再见，他们永远相爱，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了。一首刘惜君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你不需要告诉每个人那一个个艰难的日子是如何的熬出来的，大多数人只看你飞得高不高，很少有人在意你飞得累不累。所以该做的事，该走的路，不退缩，不动摇，不用抱怨那些不尽如人意，问问自己，你够努力了吗？无论多难，也要告诉自己再坚持一下。听到这首由蒋勋婷，来自于刘星。

0: 那现在时间是1:15。
1: 在你身边，你
0: 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金志为一首《夏洛特烦恼》。

生活是一系列以创新的方式解决问题的实践。一个错误，只有当你拒绝改变它时，才会演变成为一次失败。所以说，绝大多数长期的失败都是人们寻找的借口，而非做出决定的结果。接下来听到这首才华有限公司来自于金文岐。

我们一直都在描绘着爱情的样子，能一起走到哪里，有时候需要运气，还需要很多的力气。有的时候尽管再怎么努力，会伤害人也会被伤害。时间在变，我们都要相信爱情。接下来就要送出这首和 Jolin 的风格完全不一样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你有没有奇怪过，为什么有的人外表看起来这样的强悍，但是内心却有着无可救药的浪漫？特别是和爱情有关的节日，总会让人想到很多浪漫的方式。有没有找到某个人，让你觉得在一生长长短短的时光里，和这个人有关的日子才是最幸福的节日呢？听到一首《你爱谁》，来自于伍思凯。

那现在时间是1:44。接下来耳边继续分享郭富城《当我知道你们相爱》。

错过的不是过错，既然已经错过，干脆就放过吧。人生难免都会有缺憾和不如意，结果已然，耿耿于怀只能够徒增烦恼。有些人注定会成为敌人，而有些事注定会成为故事。错过的就让它过去吧，不必惋惜，不必留恋。或许它是美好的，但这未必适合你。以及对错过念念不忘，不如对眼前倍加珍惜。

时光流逝不回头，几多欢喜几多愁，我们不但该为过去的时光感慨反省，也该摆脱笼罩心头的阴霾，学着向前看，向远看，拥抱着20年30年的人生收获，继续积极开垦脚下的新生活。时间都去哪了，却是你一直拥有。当你含泪微笑，那些肆意不复的时光都慢慢的回到你心里。接下来分享林小培的《那又如何》。

蔡康永曾经说过，那时我们不短信，不网聊，不漂洋过海，不被堵在路上。如果我想你，就翻过两座山，走五里路去牵你的手。人生有缘自会再见，即便面临分离，但属于你我的青春永不散场。分享这首《别怕我伤心》，来自于康树龙。

那现在已经是2:13。李琦在《我并不是那么坚强》这首歌里唱出了男人内心最为脆弱和感性的一面，告白了从回忆感悟而来的寂寞和孤独。

我希望有一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从山野到书房，一切都没关系，主要最后是你就好。如果你读过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那你一定会对这一段话记忆深刻。继续来分享一首暖心，来自于郁可唯。

不得不说，现在的社会对每一个大龄青年都是恶意满满，但事实上年龄并不代表什么，爱情来得晚一些也没什么。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说法，我们所要做的呢，是过滤掉外界的嘈杂，顺从自己的内心，不急不躁，对生活怀有激情和向往。也许在这样的状态里，爱情就这样不期而至。接下来分享这首《雪中缘》，来自于王菲。

忘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们摆脱不了的甜蜜诅咒。正所谓与有情人做快乐事，无论是缘是劫。一首恋人哥哥，以缠绵悱恻的曲调和颇具禅意的歌词，表达了百世沧桑唱不尽恋人歌的永恒情感，让每一个人对爱情的理解和深浅都映照出来。送上的歌曲来自萧敬腾，一首写一首歌。

在这个光怪陆离的人间，没有谁可以将日子过得行云流水，但我始终相信，走过平湖烟雨，岁月山河，那些历经结束尝遍百味的人会更加的生动而干净。时间永远是旁观者，所有的过程和结果都需要自己承担。一起来听刘若英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现在网络流行语、网络热点的事件层出不穷，由网络流行事件衍生出来的歌也有不少。2016年的快播涉嫌违法事件，很多的网友乐视和乐视傻傻分不清楚，让乐视薯片是不幸躺枪。网络也从此有了一句新的流行语，没想到你是这种薯片。听到邝美云所带来的《难得有情人》。

看过《瘦身男女》这部电影吗？面对都市里速食爱情的泛滥，重温这样的电影，不禁觉得很温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激情，没有奢侈画面，没有惊天动地的开始和结束，一开始就没有帅哥美女，但是呢，有的仅仅是经历风雨之后逐渐明朗的两颗心。继续来送上这一首《风雨无阻》，来自于周华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3:14。来听到一首《彩虹》，来自于周杰伦。

和一个人在一起，如果他给你的能量是每天让你高兴的起床，每夜都能安心入睡，做每一件事情都充满动力，对未来满怀期待，那你就没有爱错人。最合适的情感永远都不是以爱的名义互相折磨，而是彼此陪伴，成为对方的阳光。陪伴就是最为长情的告白。下一首歌为你送上梁咏琪《顺时针》。

写爱情的歌很多，或轻声细语的缠绵，或是干脆利落的呐喊，不同的字眼构成不同的情绪，用诗话一般的叙述将爱情刻画得更加的感动人心。就像回忆与你不期的遇见，积成今生化不掉的瞬间，一句话便辗转了几世，绘出前世今生的情缘。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曹方一首《遇见我》。

小时候看过太多童话，公主和王子总是好像很容易遇见彼此。白雪公主的一吻定终身，灰姑娘的王子拿着舞鞋满世界找自己心爱的女人，好像爱情总是发生的轻而易举，不用经历任何的磨砺和挫折。可现实总很残忍，分分合合常有，爱错了一身疲惫也常有，吵吵闹闹痛苦不已常有，爱而不得独自心酸的更常有。分享这首《白色球鞋》来自于陈奕迅。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继续来听到周笔畅所带来的《我选择喜欢你》。

曾经在奇葩说这个节目当中听到呢，有一段呢，就是在双方的辩手都辩完之后呢，由这个导师级的人物蔡康永来讲述呢这个辩题，就是关于回忆的一个辩题。他就是说呢，其实回忆是我们每个人独有的财产，是每个人也夺不走的一段呢属于我们自己独有的记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就是人生当中的意义。当时他说这一段的时候，我还特别感动。听到这首叫做《相见不如怀念》。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很多的心理暗示，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呢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所以呢，自己过得好比一切都重要。送上一首坚持到底，来自于阿杜。

始终徘徊在自我的世界，你是否想过他的感受？在这寂寥无人的深夜里，默默细数伤心，要知道

电台新闻广播，各位听众，你将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北京雷阵雨，34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1: 前六个月，中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近80%。
2: 我国编制完成新版全月地质图。
1: 日本民众在大阪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危险动向。
2: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美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4: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3: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4: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3: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4: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3: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5: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3: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0: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6: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7: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桩效率。在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6: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7: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6: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8: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产业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6: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9: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介绍，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行业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16.1万亿元，机械工业外贸结构继续优化，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6927.6亿美元，同比增长 15.9%。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叶定达：
11: 高端制造、新能源装备等整机类产品出口动能强劲，汽车、电动载人汽车出口量同比分别增长了53%和76%，锂离子电子出口额增长42.7%，发电机组、变压器、电气控制装置等电工产品，挖掘机、装载机、电动叉车等工程机械 以及输送机械等重型机械出口均保持强劲增长势头，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占比继续提升。
10: 机械工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势头良好，智能制造与人工智能相关设备生产活跃，部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11: 机床工具行业在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需求的拉动下，上半年利润大幅增长 89.2%， 工程机械行业上半年行业利润增长 24.2%， 农业机械上半年行业投资增长 11.5%， 在14个分行业中增速最快。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 78.6%。 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2: 在深圳龙岗，司机王林哲驾驶一辆新能源重卡驶出建材厂大门。他有着十几年柴油重卡的驾驶经验，换车后他感觉驾驶体验大幅提升。
13: 柴油车的噪音太大了，震动大，这种比较轻，开的也舒服。
12: 经过多年技术改进，新能源重卡的电池和整车制造工艺越来越成熟，在一些路线固定、运营频繁的场景里，用电的成本优势特别明显。山东货车司机薛广金
14: 开这个油车来回加1000块钱的油，要是烧电的话300块钱再补150，跑半个月的话这就省7000块钱。
12: 除了实打实的成本节省，新能源重卡的智能化升级也让物流调度管理变得更高效便捷。深圳一家企业的物流经理易月坤介绍，依托数字化调度平台，管理人员可以根据货物需求就近分配车辆，规划最优行驶路线。
15: 我们可以通过后台就给他提供那种规划好的路线，比较便利。我们可以直接通过平台给司机去派单。
12: 眼下重卡充换电站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在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 40%， 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交通运输部安全总监兼运输服务司司长蔡团结表示，
16: 在扩大中短途运输场景，新能源重卡使用规模，加快主要货运节点场内转运车辆新能源替代应用的基础上，推动大型运输企业、快递和物流企业、规模化货运车队等一些骨干运输企业在干线公路运输中率先采用新能源重卡。
2: 今年4月，浙江宁波江北区红塘街道一家菜市场的鱼摊老板张先生突发脑溢血倒下，被紧急送医抢救。在邻里的帮助下，他所经营的鱼摊生意一如往常。人物专栏《你的样子》，请听远亲不如菜场邻。采制：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江北台记者赵丽萍。
17: 今年38岁的张松林在这家菜市场经营水产摊位已有8年。4月14号清晨5点多，张松林的妻子正准备出门出摊，却发现丈夫意识虽然清醒，可人没法开口说话，身子也动弹不得。她赶紧联系了平时最熟络的菜场保洁员张秋芬求助。
18: 他说：“你赶快来，赶快来！正好我们都在楼上干活，我就过家老头喊叫他去，去了就帮他打120送到医院。”
17: 120急救车很快赶到，把人送进了医院，诊断结果是小脑出血。张松林住院后，那个热闹惯了的鱼摊一夜间成了无人摊。他的弟弟和儿子随后从外地赶过来帮忙，可从来没干过这行的他们根本忙不过来。就在他们最无助的时候，菜场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站了出来。保洁员张秋芬主动揽下帮顾客称重的活儿，卖鸡摊位的于阿姨杀鱼的活儿很是拿手，于是成了帮帮团里的主力军。
19: 因为我卖鸡卖了少，一天到晚是没几个鸡在卖，所以我今早过去可以叫我过去去那个搞一下。
17: 就这样，在100多天里，一个无人值守的鱼摊，靠着保洁员、隔壁摊主、门口饭馆老板的接力，水箱没断过电，买卖没断过档，营业额跟张松林生病前基本持平。
20: 什么干什么啦？一百啊，奖金嘛。
17: 如今，张松林的家人对鱼摊生意也日渐熟练，菜场邻里们只需要在他们出门送货的时候搭把手。张松林儿子张孟轩，
20: 我跟我叔叔出去送货的话，或者我去医院的话，他们会帮我卖卖，就很谢谢，很谢谢大家。
17: 医院里，张松林正在经历康复期，他的手机每天都会断断续续响起收款提示音，那是鱼摊还在运转的声音。菜场经营户们也纷纷送上了自己的祝愿。
18: 我希望小胖早日康复，早日回来。
19: 你慢慢来，不要着急，这个病是慢慢好起来的。我们都等着他早点回来。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连锁经营协会昨天表示，五大品类连锁餐饮企业今年一到六月经营情况简报显示，今年上半年近六成的企业净利润增长或基本持平，其中 10.9% 的企业实现两成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海油昨天宣布，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座16兆瓦张力腿深远海服饰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并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服饰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超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移入东海，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将以台风级或强台风级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并给相关地区带来强降水。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高市政权扩军备武的危险动向近日引发日本社会担忧。日本民众6号晚在大阪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危险动向。集会参加者表示，绝不能接受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应当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1: 现在高市政权让我感觉日本可能会一下子走向军国主义，因此我开始感到害怕。于是我重新开始查阅日本的加害史实等各种资料，越了解越觉得这些事情绝对不能重演。
22: 无核三原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伊朗格什姆岛6号晚9:40左右传出两声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爆炸声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附近打击敌方目标所致。此次行动的成果将在未来几小时内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未正式达成。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特朗普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整体进展良好。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当天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据伊朗媒体6号报道，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对于违反规定者，拟处以最高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罚款等处罚。根据方案，伊朗政府将与武装部队合作，承担航行引导、船舶通行监管以及维护波斯湾安全等职责。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6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该国马里卜省和哈德拉毛省的政府军集结地。该组织发言人当天称，发现政府军大规模军事集结已进入最后阶段，旨在升级冲突。也门政府军当天表示，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至少35名士兵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行政令，对进口多晶硅及其衍生产品采取最低进口价格和额外关税措施。相关措施将从今年12月4号美东时间凌晨12:01起生效。这可能促使参与美国可再生能源项目的企业在关税正式征收前加快。

0: 来进口。
1: 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地方政府长官6号说，休达发生的大规模非法移民越境事件已造成大约100人死亡，目前还有3000到5000名非法移民滞留在休达。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为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德国罗伯特·科赫研究所6号发布报告说，截至7月26号，德国今年已有约 1.19 万人死于高温相关原因，超过2016年以来任意年份的全年高温相关死亡人数。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立秋起凉，秋水入汤，古宅成雅。海南省博物馆藏宋代吉州窑黑釉鹧鸪斑瓷碗，是宋代风行一时的斗茶名器。黑釉为底，白斑如鹧鸪胸羽，恰合宋人茶色白宜黑盏的饮茶风尚。千年前，此类茶盏随海上丝路扬帆南海，如今各地重启仿宋名盏，续写山海相通、古今相融的东方茶韵。
2: 立秋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新秋自此起序章。人们惜晨光，纳晚凉，咬秋瓜以其安和，捧秋水以消饥暑。田畴稻黄，瓜果盈枝，在疏忽的序章里静待丰年，于残暑余韵中感知万物由盛而敛的从容。
4: 立秋的时候呢，也是我们浙江长兴夏秋作物成熟的季节，刚收回来的稻谷啊，都要晒干以后才能长期的保存，所以晒秋这个习惯一直流传至今。
5: 来来来，都看看啊，这新到的西瓜啊，皮儿薄还保鲜。
6: 咱天津人讲究吃西瓜咬秋，每年一到立秋这天呢，咱老天津人啊专程来买，一家人坐在一起。
7: 立秋一到，咱们吉林通化这个绣球花属于成片成片的开，山上也慢慢开始变成五颜六色的了，预示着五色山也快要来了。
8: 每年立秋呢，我们开封清明上河园景区都会开展大宋点茶的展演，展示斗茶雅士，让游客伴着宋元秋风，近距离感受汴京流传下来的点茶文化。
9: 到立秋的时候呢，我们紫银都会举办秋桥文化民族活动，通过南门酒、竹竿舞、布衣祝酒歌等，欢迎八方来客，让传统节庆更接地气、更富新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程浩龙、葛少奇，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7 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7: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8: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0: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昆明小雨，17到22度。
1: 欢迎收听王珂、杨宇播报的云广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省政府与中国华电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王宁、王宇波与叶向东、徐树标会谈并见证签约。
1: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
0: 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上半年，全省各州市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牢记总书记嘱托，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昨天，省政府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在昆明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与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叶向东、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徐树标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并见证签约。
3: 王宁、王宇波表示，中国华电长期以来在绿色能源开发、乡村振兴等领域给予云南大力支持，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加快推进三个定位建设，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部署，大力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云南将进一步发挥优势，用好机遇，大力发展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打好产业转型升级攻坚战，加快建设绿色能源强省。希望中国华电继续加大在滇投资布局力度，深化绿色能源开发、煤电清洁高效发展、储能建设、新型电网等领域合作，共促云南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在更好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实现共赢发展。叶向东、徐树标表示，云南清洁能源发展优势独特，省委省政府大力支持中国华电在滇建设发展，双方战略合作深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进展顺利，成效明显。中国华电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将进一步发挥央企优势，加大投入，深耕云南。在水电和新能源开发、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能源科技攻关、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等领域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助力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为国家能源安全新战略做出新的贡献。副省长刘勇和中国华电副总经理吴敬凯分别代表双方签署协议。云南省赵俊民、江山、中国华电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0: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奋进155新征程，开创全省发展新局面作出全面部署，明确了一系列重点任务和工作举措。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全会精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和务实举措，加力奋进，加倍努力，以昂扬的精神状态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篇章。
3: 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为全省上下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明确了目标任务，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在深学细务中进一步凝聚接续奋斗的强大共识，把全会作出的部署全面落实到履职实践中。云南杨善洲干部学院教师唐文熙：
4: 省委全会结合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出台专项落实意见，为全省上下凝心聚力、实干奋进、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明了前进方向， 明确了实践路径。
3: 迪庆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冯业臣：
5: 五个容不得我们有半点懈怠，直击作风短板，点明工作关键，是我们抓好下半年工作的行动标尺。
3: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杨晶：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实践要求，我们要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继续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上，体现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在真抓实干中不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3: 宝山腾冲市清水镇三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李佳冕：
7: 深挖村寨的特色，把乡村理由抓实做强，把老百姓的小事渐渐放在心上，落地办好，让产业收益、民生实惠呢实实在在落在村寨，惠及乡亲。
3: 南方电网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黄伟杰：
8: 服务绿色能源强省更加有力，支撑全省新能源装机突破8000万千瓦，新型储能装机规模稳居南方五省区首位，首次实现向上海、浙江点对点输送绿电，持续擦亮我省绿电招商名片。
3: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高原特色农业发展处副处长张访：
9: 今年以来，水果、茶叶、中药材、咖啡等高原特色产业量质齐升，云南正加快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农村居民收入也在稳步上涨，为全年三农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路径已然明晰，关键在于落实。全省广大党员干部将以全会精神为指引，坚持干字当头，卯足干劲儿，攻坚克难，立足行业领域抓重点破难题，把全会部署转化为一项项具体任务，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全会部署落地见效。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二级主任科员马静：
10: 深入实施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深化创业云南建设，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双招双引，房企拓岗，开发就业岗位，拓展青年就业成才渠道稳定和扩大农民工就业，促进家门口就业增收。
3: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保障后服处处长樊毅：
11: 毫不放松做好农民增收，支持培优做强，农业主导产业与特色优势产业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推动产业发展红利，汇集更多的办扶对象。
3: 丽江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发展科科长张海燕：
12: 持续抓实服务业的市场主体培育，落实纾困惠企政策，推进行业的标准化、品牌化建设，全力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3: 云南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副处长姚可杰：
13: 进一步的健全城乡养老服务网络，构建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事业和产业的协调发展，力争在今年底全省25%的行政村建成农村幸福小院。
3: 玉溪市教育体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张涛：
14: 扎实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抓好师德师风，以实实在在的行动把群会精神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教育获得感。
3: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处长雷涛：
15: 在产品、业态、服务和政策上创新突破，健全旅游服务、乡村旅居、民宿露营、原先康养、智慧文旅等标准体系，全力把旅游旅居打造成示范产业，进一步坐实叫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文山州文山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副书记陆毅：
16: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提升行动，纵深推进清廉机关建设，把机关党建优势转化为落实省委3815战略发展目标的实干效能。
1: 云广短评。
17: 省委11届十四全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作出全面部署，立足全省发展大局， 总结上半年成效，部署下半年重点任务，为我们奋进“十五五”新征程划定清晰路线，吹响攻坚号角。今年以来，全省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奋发进取，真抓实干。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民生保障扎实有力，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习近平总书记赋予云南一个跨越、三个定位，开创发展新局面的

0: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以久久为功的奋斗姿态，稳增长、惠民生，全力夯实“十五五”开局根基，奋力书写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新答卷。
1: 物流是实体经济的经络，连接生产和消费、内贸和外贸。围绕发展壮大物流市场主体，提升物流通道开放能级，云南持续加快完善畅通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现代物流体系，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首个融合绿色食品精深加工、冷链仓储物流、科创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现代物流智慧产业园，突破了传统物流点对点的搬运，将采购、生产、仓储、销售等服务环节融入物流过程，提供一站式数字化服务。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赢家数科事业部副总经理王涛，
3: 链动了超7.2万家企业用户，7万辆注册车辆，累计承载产业链相关金融服务规模超100亿元。
2: 园区布局的果蔬、肉禽、茶叶、咖啡等6大品类的精深加工全自动生产线，实现高原特色农业与现代物流业的聚合发展。云南箭头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洪静芬，
4: 聚焦供应链一体化运营，深耕大宗建材稳底牌、绿色食品拓新局、物流体系强支撑、新兴板块育未来四大领域，为客户提供集采销、物流、金融、产业服务于一体的供应链综合解决方案。
2: 云上赢家国际供应链示范中心是云南积极推动传统物流企业向供应链物流转型的典型，通过鼓励传统物流企业打通生产、加工、流通、销售全链条堵点，实现产业与贸易深度融合、联动发展。目前，全省国家 A 级物流企业213家，纳入省级供应链试点企业70家，推动6家企业获评国家5A级供应链服务企业。云南省商务厅现代物流产业发展促进处2级调研员张进国，
5: 下一步我们将引导物流企业提高跨区域资源协同和经营能力，重点培育生鲜农产品、大宗商品、跨境贸易等供应链服务企业，支持龙头物流企业拓展供应链业务，引培一批具有一定规模的供应链服务企业。
2: 云南还着力提升物流枢纽运营和服务能力，促进通道经济向枢纽经济转型。目前，云南共有7个国家级物流枢纽、9个省级物流枢纽。2025年货物吞吐量合计约1.65亿吨，业务总收入达114亿元，同比增长6%。各枢纽立足自身功能定位，物流枢纽加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模式日益成熟。各枢纽共入驻企业4094家，实现货物进出口总额1200亿元。以枢纽聚物流、以物流带贸易发展格局初步形成。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贸易处处长周庆海，
6: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土地、资金等资源要素保障力度，协同推动枢纽加产业融合发展，推动物流枢纽设施设备数字化、绿色化升级改造，强化物流网与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讯网以及综合立体交通设施、人工智能加等基础设施的高效协同，推动物流枢纽节点互联互通和功能性组网运行，全面提升枢纽能级。
7: 今年以来，全省各州市充分发挥一把手招商示范引领作用，让大项目、好项目引得进、落得下，促成了一批重点项目签约。
8: 今年上半年，玉溪市持续强化一把手招商引领作用，各级党政主要领导主动走出去，前往广东、上海、湖南等地开展精准招商活动，围绕人工智能、新能源电池、清洁能源和新材料等主导产业开展深度洽谈。玉溪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二科科长李倩，
9: 我们坚持紧盯市内链主企业，做好内培外引和以商招商，紧盯国内头部企业，做好精准赋能和科技招商，紧盯资源适配企业，做好沿链补链和产业招商。
8: 玉溪市还通过举办招商引资暨玉品推介大会等活动，搭建政企对接、产销协同、区域协作的高能级交流平台。玉溪市投资促进局局长王丽萍，
10: 我们今年1到6月份市县

0: 一把手外出凿山是46尺，推动了全市新签约一年以上项目60个，落地41个，居全省潜力。
1: 上半年，玉溪市共招商项目103个，协议投资额157亿元，引进外资3131万美元，同比增长了652%，超额提前完成了全年目标任务。在昭通市大关县，投资2亿元的冷水鱼工厂化养殖基地刚刚建成。从今年2月签约到基地完工，用时不到5个月。昭通市大关县怡人渔业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易青山：
2: 整个过程当中，办理、执照、会计，部门响应及时，我们的鱼苗也将在本周进入我们的渔场。
1: 近年来，昭通市党政一把手率队赴北京、上海、浙江、山东等地开展招商活动，拜访对接77家企业。上半年，昭通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103亿元，新签约项目82个。昭通市投资促进局负责人郑朝喜：
3: 市委政府建立了专班推进机制，主要领导定期调度，带着我们解决招商引资过程当中的一些堵点和难点问题，让企业充分地感受到我们的态度、温度、力度。
1: 曲靖市聚焦东西部产业协作升级，深化一把手高位招商机制，高效承接东部优质产业转移。新翼龙精密科技是当地从江苏引进的企业，技术积淀扎实，行业竞争力突出。曲靖新翼龙精密科技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巫子俊：
4: 正式投产后，那么可就近为经开区本地企业提供高精度模具配套，提升区域产业链本土化配套率，助力全市新材料精密加工产业迭代升级。
1: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局长周朝金：
5: 以诚意服务、硬核条件打动企业，成功推动这一优质高新项目落地经开区，快速投产见效。
1: 1至6月，全省各州市一把手带队外出招商60次，实地拜访对接企业200多家，省内会建企业970多家，推动重点项目签约超40个，其中1元以上项目近90%。
6: 继8月3号、8月4号发布预警后，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于8月5号持续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2级提示性预警。根据相关部门预计，随着降雨持续，丽江、大理、宝山市等7个州市部分区域地质灾害风险偏高，可能出现滑坡、泥石流和崩塌等地质灾害。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需注意防御，加强灾害研判，抓实值班值守，紧盯雨情、水情变化，加大巡查排查力度，必要时及时组织群众撤离。同时，做好地质灾害信息上报及预警信息处置工作，接到紧急通知时，应立即暂停区域内各类工程建设及生产制造活动。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广早新闻。
8: 近日，云南省水利厅在红河州弥勒市白云水库开展水库漫坝险情处置应急演练。
9: 演练模拟极端暴雨诱发超标准洪水，水库面临漫顶溃坝风险场景，并出现断网、断电、断路三断情况。通过启动防汛应急预案、铺设彩条布、搭建防护屏障等科目演练，检验相关部门防汛抢险应急处置能力。红河州弥勒市水务局局长凤月明：
10: 熟练掌握抢险施工工艺和操作流程，确保超标准洪水时实现漫底不冲、过水不溃。
9: 云南省水利部门管理的水库有7096座，94%是由土料砂石填筑的土石坝，96%是小型水库。除应急演练，云南省水利厅还积极推动水库保姆物业化、专业管护模式深度嵌入小型水库防汛体系，通过专业团队全天候巡查、精准化围养、科技赋能，提升水库风险感知能力。云南秀川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陆良县小型水库物业化管理项目经理李根：
11: 执行24小时双重的值班制度，依托智慧平台实时监控雨水情，重点盯防并险水库和强降雨期域的水库，人防技防相结合，应对了多轮的强降雨，确保了小型水库的安全运行。
9: 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后半段，水利部门将加强水库预报预警，多措并举落实监管体系，持续加强水库除险加固和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水库渡汛安全。云南水利工程管理局副局长陆新：
12: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缺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的目标，抓实抓细水库安全渡汛各项工作。
6: 八月五号，副省长徐浩在昆明会见了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一行，双方围绕加强各层级沟通、深化干部培训合作、推进减贫经验交流与双向投资等，深入交换了意见。柬参议员星哈林、国会议员聂拉登、宁占纳、贡本都等参加会见。
8: 八月五号，柬埔寨奉新比克党考察团来到云南广播电视台参观考察。
9: 在800平米新闻演播厅，考察团详细了解七彩云融媒体平台素材汇聚、音视频制作、线上直播、多平台分发等全链条功能，直观感受云南广播电视台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内容生产、培育媒体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随后，考察团全方位了解云南广播电视台与柬埔寨媒体合力打造传播精品情况，以及云南广播电视台对外传播中心、蓝莓传播中心面向南亚、东南亚开展国际传播打造的多个成功案例。柬埔寨奉新比克党秘书长、国会议员昂松博：
13: 云南广播电视台设备非常先进，能够进行广泛传播，与柬埔寨国家电视台的关系也十分良好，双方在新闻内容制作等方面都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我们共享着一条河流，在经济、文化和科技领域也保持着联系，希望这种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能够长久延续。
6: 昨天，云南省商务厅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节目，就云南推动商务经济发展、实现外贸平稳增长以及消费品以旧换新等问题进行了介绍。
9: 今年以来，省商务厅聚焦主体培育、外贸稳进提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工作，打出政策组合拳，外贸进出口连续四个月实现两位数增长，以旧换新、彩云消费券、有奖发票试点等政策带动消费超365亿元。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郝一山：
14: 接下来啊，省商务厅将抓实扩大内需和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两条主线，大力提振消费，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全面夯实双向投资、口岸物流、开放平台的支撑作用，推动商务经济持续向好。
9: 依托云企出海联盟和贸易无忧服务，云南积极开拓国际市场，鲜切花等特色产品出口保持全国领先，榴莲、中药材等进口量位居全国前列。云南省商务厅副厅长郝一山：
14: 培育产贸融合型企业，推动以贸促产、以产兴贸，提升云企出海联盟的职效，深化一国一策的精准服务。
9: 节目现场，相关负责人还就大家关心的彩云系列消费券发放、培育壮大物流市场主体、防范收贿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答。
6: 金色热线记者调查。
8: 跨境电商是云南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重要引擎，也是云品出海的关键通道。今年，云南省商务厅启动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面向全省遴选优势产业企业，免费建站 AI 赋能、投流扶持，旨在为云南外贸注入新动能。然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项备受关注的惠企政策在落地中仍存在中小企业参与难、奖补资金兑付慢等问题。
15: 作为一家深耕跨境电商多年的本土企业，云南聚会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经历了亚马逊、TikTok 等多个平台的起伏沉浮，平台锁店、流量涨价、政策波动，几乎每一道坎儿都踩过。云南聚会眼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会：
16: 现在平台的政策频繁波动，平台的佣金以及达人的决策方式也在不停地在变化， 如果说是你这个评分不达标，好，你也给你分店，永远在锁你的喉。
15: 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云南省商务厅启动了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计划能帮助跨境电商企业免费建设独立站，叠加 AI 数字营销和基础搜索引擎投流等服务。对长期被平台锁喉的企业来说，这意味着拥有了独立自主的定价权和客户沟通渠道。云南聚会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会：
16: 雏鹰计划就是聚会平台化，就是我们有独立自主的定价权，我们有独立自主的运营权、发货权、货物流、客户，那都是直接是跟我们商家是直接沟通的。
15: 聚会演公司成功入选该计划，获得一系列政策利好。然而并非所有企业都如此幸运。在国内花卉电商领域根基扎实的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正式启动跨境业务，自建了 High Flowers 独立站。公司前期运营投入已达数百万元，但在外贸领域仍是新手，因此并未入选雏鹰计划。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国际部外贸专员李科清：
17: 花艺宝虽然在国内具备了较高的知名度，但是走向国际市场，品牌的影响力、海外客户的认知也有待提升。
15: 花艺宝的遭遇并非个例，雏鹰计划聚焦的是具备出口潜力、经营实力稳健的企业，但对于那些刚从内贸转向外贸、正处于蹒跚学步阶段的中小企业来说，他们恰恰更需要政策扶持来降低试错成本。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能：
18: 我们不管在外贸还有跨境电商方面的起步的比较晚，我们自建了一个独立站，也在尝试的海外推广，但是呢效果不是太好。
15: 除了独立站建设，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不少聚焦云南高原特色产业的跨境企业还有另一大刚需，海外仓。以花艺宝出口的鲜花为例，作为鲜活易损产品，对仓储的冷藏保鲜条件要求极高。公司负责人赵永能憧憬着在迪拜、莫斯科等目标市场建设一个公共海外仓，让云南的鲜花、蔬菜、水果、坚果等高原特色产品抱团出海。昆明花艺宝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赵永能：
18: 我们对海外仓是有超级大的一个刚需的。我们每次出去的云南的企业同行的，我们在想，哎，我们一起来共建海外仓。在我们这个仓里面有一个固定的云品展示台，或者一个微型的云品展示中心，对于我们来讲，在海外的业务是有归属感的，是有支撑的。
15: 赵永能坦言，目前海外仓虽有补贴政策，但相对碎片化，支持力度也有待提高。
18: 公共仓我们可以补贴到70%。但是呢它有上限管控，所以说我就希望这个上限能不能再拔高一点，至少我希望建立一个示范仓。
15: 享受到雏鹰计划的企业也并非高枕无忧，在海外仓的奖补资金兑付环节也同样会遇到不小的困扰。云南聚会演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张聚会：
16: 去年我们在申请物流费补贴，从去年的项目申报到今年一直在不停地来回补资料，差不多也过去一年的时间了，资金还没有兑付，我们企业等的也很着急嘛，心里面发毛，资金什么时候上来才能解决我的困难。
15: 如何帮助更多中小企业通过跨境电商开拓国际业务？8月6号中午12点，云南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浩一山率队参加金色热线直播节目时表示，将在下一批的跨境电商雏鹰培育行动计划遴选中调整标准，扩大州市覆盖面，推动更多企业享受政策红利，
19: 争取实现全省16个州市全覆盖，进一步要扩大产业带的覆盖面，进一步扩大企业的覆盖面。第一批入围行动计划的企业重点是工贸一体和外贸企业，以后将重点面向内外贸一体、专精特新、高新技术和农业的龙头等企业，对企业规模、履约能力和出口实际等适当降低门槛。
15: 针对奖补资金兑付慢的问题，浩一山表示，省商务厅将围绕扩围、加力、降准、直达目标，将跨境电商政策申报方式由年度逐级申报改为即达即申，实现政策红利直达企业。
19: 改革为即达即申方式，压缩了申报的层级，缩短了申报的时间， 改变传统年终一次性审核的方式，改革为即申即审，由传统的财政资金按

0: 省、州、县逐级下拨的方式改革为直拨直兑，政策资金由省级平台直接兑付零层级直达企业账户，实现应享尽享、直拨直兑的目标。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只占个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3: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4: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气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气眼贴。

0: 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2: 北京时间7:42，欢迎您继续收听云广早新闻。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3: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1%和0.8%。
2: 记者昨天从中国海油获悉，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成功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正式为海上油田直供绿电，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成功探索了新的技术路线。
3: 最高法昨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实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
2: 由国家药监局组织起草的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昨天发布，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除了微生物限量指标，我国化妆品新标准系统性对重金属等有害物质提出安全要求，部分指标实现国际领跑。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5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
2: 俄罗斯副外长柳宾斯基5号表示，德国企图推动乌克兰局势升级，这可能使德国陷入灾难，俄方不会被其武力威胁吓倒。去年11月底，德国联邦议院通过2026年财政预算法案，计划提供115亿欧元援助乌克兰，用于购买火炮、无人机、装甲车等装备。德国国防部称，这是自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德国援助乌军的最高金额。
3: 当地时间6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安德拉比表示，巴方希望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能够为美伊继续对话创造条件，并推动双方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美国新墨西哥州5号起诉美国司法部，指控后者拒绝提供未删减的已故富商爱泼斯坦案文件，阻碍该州对爱泼斯坦所涉性犯罪的刑事调查。爱泼斯坦生前曾在新墨西哥州购置一处牧场，那里或称美国本土萝莉岛。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 FM105.8 AM576 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4: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5: In China，
6: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4: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7: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4: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2: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4: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参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8: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4: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9: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3: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在社交媒体发帖否认美国存在弹药短缺问题，称该国拥有海量的军火弹药。他还称将追查并严惩爆料者。美军弹药库近年来频频被曝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已处于严重短缺状态。 白宫和五角大楼均予以否认，称美国拥有弹药远超世界上任何国家，也远超美国所需。但美国媒体报道，过去几周已有多名美军高官私下对美军弹药储备库降至危险低位表示担忧，并以此为由劝说特朗普暂缓下令升级对伊朗军事行动。
2: 俄罗斯媒体5号报道称，俄罗斯中部一村庄4号发生汽车爆炸事件，乌拉尔无人机场总经理受重伤，其保镖被炸身亡。俄有关部门已立案侦查。俄罗斯媒体称，乌拉尔无人机场是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广泛使用的一款无人机的生产企业。
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3: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期是西部文山州西南部、红河州南部、普洱市南部、西双版纳州、临沧市西部、德宏州南部、宝山市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曲靖市南部、昆明市南部、楚雄州南部、玉溪市东部、红河州北部、普洱市北部、临沧市东部、迪庆州、怒江州北部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再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到中雨，17到23度，宝山小雨，17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3度，大理阵雨转小雨，14到22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17度，蒙自小雨，20到26度，丽江阴转小雨，14到23度，临沧小雨，18到23度，卤水阴转小雨，21到31度，普洱小雨，19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文山小雨，19到27度，景洪小雨，23到30度，玉溪小雨转中雨，18到23度，昭通阴转小雨，15到24度，昆明小到中雨，17到23度。
2: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穆丽华，值班监制张磊、王宇，值班总监朱朝辉，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您可以通过 FM105.8 AM576找到我们，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云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呢，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补贴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正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的，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8-6599，通通就送78元的正眼贴。特别是还没有用过的听众，一定要趁机会亲自体验一下400-608-6599，400-608-6599。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眼睛出现问题，整天的疲劳干涩不放在心上，觉得年龄大了都这样，结果越拖越严重，看东西越来越模糊，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甚至连门都不敢出。建议您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正气眼贴，里面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呢当时就不一样了，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呢都特别的轻松。趁着好视力26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10分钟内打400-608-6599，直接就多给78元的正气眼贴，购买的额外再送收音机、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0: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7: 美在旋转，
18: 大
10: 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

0: 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3: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5: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6: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
5: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6: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5: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